0: 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今天呢，想利用跟大伙相聚约会的这时间呢，跟大伙谈谈冠心病。心脏病患者当中最多的其实就是冠心病。这个病为啥说不好治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家对冠心病啊还是不太了解。第二，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呢也就没啥效果啊。有的即使有效果也不是那么很明显。首先，这个冠心病得的人很多，这个病它的全称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啊，就给这病定性了，说他这个病的位置在哪儿啊？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粥样硬化了。那么说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就影响到心脏了啊，就心脏不舒服了。所以叫什么？叫冠心病，病在血管啊，伤在心脏。他这个冠心病，这个冠字怎么写的呢？哎，就是冠军的冠。不是因为这病第一多，是因为我们把心脏拿掉，心脏表面都是大大小小的血管，这些血管就像一个帽子一样扣在心脏表面。那这个帽子在古代叫啥呀？啊，叫冠，就头冠嘛。所以这个血管它是因为趴在了我们心脏上边，所以就管它叫什么呢？叫冠状动脉了。它这个冠状动脉啊，主要呢是有两根比较大的血管，左边的一根啊叫左主干，左主干呢从心脏出来，完了之后分成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啊叫前降支，另一个呢叫回旋支。那么这个左主干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主动脉啊，这、就是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还有一个呢是在心脏的右侧，那右侧这个呀就没有分支了，直接就叫什么呢？右冠状动脉血管。所以一般我们说，你看有心梗的人，有心绞痛的人，你在做这个心脏造影的时候，这大夫一般都会告诉你说你

个潜将之赌了啊，说你这回旋之赌了。其实这说的就是你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么这个冠心病呢，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去理解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是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怎么的，黏黏糊糊的，我们管那个叫啥呀，粒儿啊都黏糊在一起，所以它就粘在你这个血管上，这个粒儿啊都黏糊在一起，所以它就粘在你这个血管上，这东西啊它黏黏糊糊的啊，它粘连在你这个血管上，越粘连呢它这个斑块就越大，越大呢就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越严实，逐渐逐渐的就给你这个心脏的供血啊，这个血管给你堵的怎么的，狭窄了。那这一狭窄不要紧，整个心脏的这个血液流动是不是就不顺畅了，而且整个心脏的供血啊供氧啊是不是就费劲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心慌啊，心肌气短呐、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呼吸急促啊，甚至心绞痛。那最后那斑块越来越多，整个血管给堵死了，堵得噔噔的，最后怎么的了，心肌梗死了。那这心脏一下子就缺血坏死了。那你说这个心脏要是死了，那人不就死了吗？所以当你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心脏这个时候啊已经有损伤了，部分心肌已经出现坏死了。所以上医院检查心肌酶，有的时候它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它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会脱落啊，脱落到哪儿呢，脱落到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查心肌酶的时候，你看他得抽血，对吧？包括查那个肌钙蛋白，他都能查出来。一查说阳性，那就说明怎么的？你有这个心肌梗死。那有人说，那我有心肌梗死，我怎么没死呢？没死啊，说明你心肌梗死还没严重到死人那一步。你等到那一步，那一下子瞬间那就心梗猝死了，那不是开玩笑的。你以为那些心梗猝死的就是突然那瞬间一下子就心肌梗死了，不是那回事。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能明白吧？心脏已经出现问题，那么突然说遇到点事儿了啊，跟谁俩生气上火了，气滞血瘀了，工作劳累啊等等吧，就是诸多因素突然一下子就突发心梗了，而且猝死了啊。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在一个边缘上了啊，尤其你像夏天啊更需要怎么呢，护好我们心脑，因为每年三伏阶段心脑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很多不是死在心梗上了，就是死在脑血栓脑出血脑梗上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心脑不好的，你像有冠心病的，你必须得加小心，那你得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定好了，那稳定好了你这个心脏别让它出啥事啊，心脏看护好了，脑袋同时呢也得给它看护好了。为啥这个时候我要送大伙一些舒和香的药呢？其实啊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因素在里面的，帮助咱大家伙啊稳定好你这个心脏，同时啊通心救心得一起上，这样的话呢你心脏安稳了稳定了，它就不会再出啥意外了。包括有高血压有脑血管病的，你像舒和香这药专业治心脑，通脑护脑，更主要的是啥，它还救脑。你记住心脏病是大事儿，
你看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有啥病啊，你都可以不着急去治，唯独这个心脑不可以，这是大事。你比如说你风湿啊，你顶那天了就是疼，对不对？关节疼啊，变形啊，严重了瘫痪了，对吧？最后再严重点，它往那个心脏上发展，出现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衰，也就是说最后严重了的确也会往我们心脏上去发展。你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它不死人啊，血糖高那降糖药有的是，对不对？那糖尿病患者怕就怕什么呢？心脏出事，就怕这个脑血管出事。就像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死在血糖高上啊，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心梗啊，要不就死于什么呢？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我们归根结底，我们要严防死守的还是心脏，还是这脑血管啊。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那么一个患者，这病人呢是冠心病，同时呢是二尖瓣三尖瓣有反流，心绞痛不能说天天有，但是呢也是经常会出现，一天啥也干不了，三天两头就得上医院。这病人给我看他的这个片子诊断报告啊，是这么写的：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示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心脏射血 EF48 正常值呢是60。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射血分数可偏低了，我说你把你心电图的报告单子你再给我看看。我一看心肌缺血，而且呢伴有这个心房颤动啊。首先他这个彩超报告，这个心脏大伙你听好了啊，怕大不怕小。我说心脏小啊，大夫也说我心脏小，这不要紧，小点不怕，你只要有劲就行。怕啥呀？怕这个心脏扩大，心腔扩大了那毁了，心脏一大就容易心衰了。所以这个心脏彩超看什么？不是看你血管堵没堵，也不是看你这个心率稳定不稳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我们心脏各个腔室的大小，我们有没有这个啊心室壁的肥厚，有的叫肥大。那么这个肥大呀肥厚啊，就证明开始有心衰了。第二呢，看你这个心脏的射血怎么样，就比如刚才我说到的那个 EF 啊，这就是心脏的射血分数，60分以上叫及格啊。如果说你在60分以上，说明你这个心脏啊，它这个泵的功能是正常的啊。如果说你小于了60，是一次半管就行，就直接张嘴往嘴里打啊。后来能有两个月呀、啊，说老太太自己能坐起来了啊，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到那床头上。半年后有一天，这老两口特意来医院看我啊。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吧？为啥这药老太太用完之后能恢复的这么快呀？就因为这药能镇住人的脑神经。因为一般脑部的这个手术的患者呀，或者脑病有疾病的患者，他容易脑萎缩啊，有小脑萎缩，有的呢就开始健忘了，就开始记不住事了。所以你看有脑血栓的一般呢开始都会有什么呢？老年痴呆的一些表现。因为脑部有损伤，部分小脑还出现萎缩，你有舒和香这药啊，你给它用上，不仅能镇住心脏能稳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能镇住你这脑部的神经血管，能起到一个安脑的作用。所以为啥说它是心脑专药啊？所以现在舒和香啊非常昂贵，现在舒和香精油一小瓶，就装精油那小瓶，2-3千块钱，很多人买了为

啥呀？有的是直接带在身上，因为这东西治病能镇静安神。什么叫镇静安神呢？中医讲了，心藏神，脑是神之府，所以说脑为神明之府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香这东西它能稳定心脏啊，说这人心慌的都不行了，心悸了啊，心烦心乱的都不行了，有点动静啊就不行，闹心啊，甚至心动过速都100多下了，你赶紧给他用上点苏合香，吃下去心脏就安稳了啊。有人说成天失眠，成天睡不着觉啊，脑袋里边啊跟放电影似的啊，说这人呢一睡觉一做梦就梦见那死去的人。过去讲话呢，梦见死去的人呢对身体不好，人在有毛病的时候还总做梦，这就是咱们中医所谓的什么呢？心不藏神，神不回家了。所以这个心脑它安静不下来啊，安静不下来它就闹挺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安神，让你心脏啊稳当，让你大脑能够稳当。那稳当它就需要什么？苏合香的药。那为啥就非得苏合香呢？啊，这个呀我也解释不了啊，说为啥就非得是他呀，有时候我也解释不了，但是小孩哭闹啊，苏合香吃上他就好使。那有的脑血栓患者啊，甚至带的都是老年痴呆了啊，完有的呢又再次脑血栓了，你给他收入院之后，那有的病人呢他闹挺，晚上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屋好几个患者呢，那别人就休息不了，那怎么办？就这样的病人赶紧给他吃上苏合香，没一会儿他就消停了。但这药我讲话了，可遇不可求。为啥呀？它不是咱们国内的药，属于纯进口的药，所以啊，你想太远也没用，以后还能不能有我讲话了，想多了也没用，只能说谁有机会谁赶上了啊，谁就用，谁用上了谁就受益，对不对？讲话能治一个是一个，能好一个是一个呗，对不对？你想多少年以后那不现实。所以苏合香这药啊，针对于心脏病能一药治三心，稳心通心救心。一般的心脏病药就是通心血管，或者给心脏补补气补补血，根本起不到稳定心脏救心的作用。我就这么跟你比喻吧，说心脏病啊由三个方面组成啊，心血管、心脏、心脏瓣膜神经。如果把心脏比作房子，这个心脏它这里边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四居室的房子。你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呢？结实不结实，保温不保温。没保温你贴上保温板，是不是？那心血管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这个房子通的水啊，通的电啊，通的煤气那管道它得有啊，你还得保证这些管道怎么的畅通。你像咱们现在住楼似的，水管子不畅通了啊，那电断路了，完了那燃气管道也断开了，那你说你这日子咋过呀？那就没法过了，要水没水，要电没电呢，对吧？所以你必须得保证这个管道畅通。那我们心脏的血管就相当于这管道啊，你得让它畅通。心脏瓣膜呢就相当于咱说你这房子的这个门呐、窗户。你这房子得有门得有窗户啊，而且你这门窗户开的时候能正常开，关的时候能关得严实，对不对啊？你别关上了之后啊还漏大缝子啊，开的时候呢也开不开，那么来阵风啊，说我这窗户门呐、你得稳稳当当的，你不能说来阵风这窗户掉半扇，那门呢也给吹开了，那能行吗？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所以要保证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啊它能正常。所以我们治疗心脏病就得考虑三方面，你不能说我就光考虑这上下水，那不行，是不是？来一阵风这房子倒了那能行吗？对吧？窗户门给吹丢了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说治疗这个心脏病啊，绝对不是说啊我就是单纯的一个通血管就完了，那根本治不好。

脏病啊。如果通血管能治好心脏病，那你心脏病早就好了，我说的对吧？早就好了，为啥没好呢？啊，所以治疗心脏病它需要三心合一，就是稳心、通心、救心，你差一个也不行。而舒和香这药呢，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一药治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啊，一药三心。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考虑的第一步就应该是稳心，就是稳定心脏啊，避免这个房颤早搏，避免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啊，你再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救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三心同治才能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啊。心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好在哪儿啊，就好在这儿，它能够三心同治，所以治心脑必须用舒和香啊。这药无论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呢都非常好，但是我又不能说它具体好到什么程度多好，你得自己去用，你自己啊得感受感受，知道吧？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心脏不舒服的、喘的、心悸的、房颤早搏的，包括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啊，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治疗。你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呐、中风偏瘫呐、胸痹心痛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啊，缓解这个心绞痛，因为它芳香走窜，能够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甚至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憋闷疼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丧心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二是改善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能起到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氧缺血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就是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疼啊，天冷的头疼啊，因为有些人你看天冷了，哎，我冻脑瓜皮啊，其实呢它不光单纯是冻脑瓜皮，那整个你脑血管啊也跟着收缩了，所以它会引起脑部供血不足，甚至出现头疼，那包括后脑勺发紧，有的眩晕。尤其在东北这一块啊，因为东北的冷啊，对不对？一整寒瘀阻脑络了，舒和香就能散寒活血，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啊，独有的优势在于，第一，这药啊温通善寒，专治寒性
心脑淤堵。第二呢，它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啊，它属于挥发性的防强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针对于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啊，我们进行急救缓解效果特别突出。第三呢，就是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问题的根源啊，生气包括生活压力大都会导致气滞，气滞才会发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苏合香这药呢，又叫苏合油香，又叫地香啊，皇帝的地，地香，流动苏香油啊，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是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没有，是国外的啊，准确来说是哪儿呢？是印度尼西亚。我国呀都是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苏合香气相窜，能够通诸窍脏腑，固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脑。你就记这一句话就行，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甚至说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的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属于什么呢？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用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是往嘴里打上这么一针，但是呢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子，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几分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说这大话没有用，因为到最后大家得试用，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对呀，效果就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没用过的你怎么说他可能都不理解，甚至不相信，你毕竟没用过，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他这效果到底有多快了。用的时候很简单啊，因为它这个药啊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体形态，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啊。这针管上边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呢把这帽给它拔掉，但是你先别着急扔啊，因为咱留着还有用。完了之后你把这针管啊对准你这嘴，你可以张开嘴，也可以把它含在嘴里啊，完了之后打到嘴里，最好是打到舌下。你一次呢你别打太多，你说我打这一针管的用不着，你一次打上个三分之一或者一半都行。然后呢你别着急喝水啊，让苏合香的药啊在你舌下它慢慢去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会有感觉，包括脑袋就会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你打进药以后，你再把帽盖上，整个这一管药都打完之后，嘴里干净了，药没有了，你再算算针管，因为不能浪费喽，这药非常贵。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就十支，1512元一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一支了？那咱们这回呢是给大伙免费用，一人给三支啊，这三支你要买的话是不是得400多块钱？所以这次啊我们说了让大伙报名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脑血管病的啊，真正有脑血管病的，有心脏病的，你别我啥病都没有我就过来凑热闹的，反正都说这东西好，好我就得要，那好东西有的是，对不对？你不能啥都可着你来呀，所以咱们要可着有心脑病的来。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病人群啊，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

0: 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辛苦啦。
0: 那也客气了。
3: 嗯，老师，我是沈阳市新民县余家乡的。
0: 啊，新民。嗯，
3: 我那个我在收音机听那个您说苏合香，我也想参加。
0: 哎呦，可以呀，要报名咱得抓紧了，要不就没这机会了。
3: 我那个心脏不好，老师。
0: 啊，你心脏怎么不好？今年多大岁数？
3: 71了。
0: 71，心脏不好是怎么不好啊？
3: 就是后背吧，
0: 嗯，
3: 就像那拿住一个啥子滑，搁上往下滑，就滑针一下就那么疼。
0: 啊，就是有针扎样的那种疼痛感呗。
3: 哎，就像滑的似的，一到啊就是疼。
0: 啊，
3: 左边喇子从肩胛骨往下，就那针儿针儿的。
0: 啊，
3: 嗯，
0: 哎呦，那就是心绞痛。哇，
3: 啊，
0: 你这个疼痛有多长时间了？
3: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那他这个疼是不是一下就过去？
3: 对对对，一下就过去了。
0: 嗯，不是说一直疼是吧？
3: 不的不的，嗯。
0: 啊，那这就是咱们说的心绞痛。那平时有没有心慌啊、胸闷呢，啊？就是，怕动静、睡不着觉啥的。
3: 哎，怕动静，怕动静。我是农村的嘛，这秋天装苞米，往车上扔苞米一提完，就那动静都不行，受不了啊！拿啥子给耳朵堵上，挠手指堵上都不行，那听受不了。
0: 就是有这种动静的话，就是心烦是吧？
3: 啊。
0: 嗯。
3: 哎呀，那这谁在那说不来呀？烦着老难受，老难受。
0: 对，你比方说孩子多呀，啊，人多的地方啊，啊，乱哄哄的，哎呦，咱们就心里边烦去，是吧？
3: 嗯
0: 嗯。另外还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怕这种什么的，突然出现那种响动，啊，后边有个。

0: 过来说句话呀，啊，或者是突然摁个喇叭呀，啊，甚至有人敲门啥的，自己都一激灵，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我要在车前走啊，后边来人跟我俩说话，给我都吓一跳。
0: 的确，这就是咱说啥呢？就是心神不定，就是六神无主 啊，血不养心，心不凝神了啊。以前你没去医院查过吗？有没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啥的？这个
1: 没有，没去查过。
0: 没有，
1: 我身体可不好了，不过我没上医院去。
0: 是吧？就目前来看，咱就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啊，完了之后引发有心绞痛。那么除了这个心脏病之外，你有没有其他旁的？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什么情况正常不？
1: 血糖高，我空腹吧，都8点多到9点的那样式的。
0: 啊，有年头了吧？得有几年了吧？
1: 我查出来吧，都是4年多了。
0: 啊，
1: 以前那吧，我也检查，人说过你在医院。这年头多都像你说的，把你老师。
0: 啊，餐后血糖多少？
1: 我那回量的17呢。
0: 哎呦，那你这没跑了，就糖尿病。另外，你糖尿病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治疗呢？是饮食控制啊，还是说已经开始用降糖药了？
1: 我吃降糖药，我吃的二甲双胍、洛克龙这两样。
0: 啊，这两样降糖药。
1: 吃的啊。
0: 嗯。
1: 我大清早上吃一片。洛克龙就得了，完就吃饭，晚上就吃一片二甲双胍，完就吃饭，这样吃可以吗？
0: 像你这种情况，吃的是二甲双胍的常用型的，还是缓释型的？
1: 缓释型的。
0: 啊，那个缓释型的呢，就是在晚饭的餐后吃啊。
1: 啊，这个记
0: 得。好，完了之后呢，糖尿病有没有引起其他的一些并发症？说眼睛啊，或者是说脚上啊，有没有出现不舒服？
1: 脚发木，
0: 嗯，
1: 脚掌木，
0: 嗯，
1: 完事那个就是
0: 眼睛看东西，
1: 眼睛模糊
0: 啊，就是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的并发症。因为正常来讲，你糖尿病已经4年了，再加上你没确诊之前，他肯定就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特别了解咱们农村人，因为本身我就农村出来的嘛。那这个病绝对不是说我今天感觉不舒服了，我今天就上医院检查的，有的都是拖了好一阵儿了，咱才去的。到那之后一检查，确诊是糖尿病，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并发症。啊，你包括这个心脏，哎，心脏不好啊，一方面可能是糖尿病加重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糖尿病导致我们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心病。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们还真得治，除了说你通过这个降糖药啊，就是二甲双胍呀、诺和龙啊去降糖之外，你还真就得用点这个舒和香这种稳心的啊，强心救心的，真得用点。为啥呢？首先第一，你记住血糖高其实并不可怕啊，我们血糖高高到一定程度，也就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当然这已经也很危险了，但是它不至于说像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甚至糖尿病引发心脏病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出现心衰啊，那就是要命的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糖尿病所出现的各种合并症、并发症进行控制治疗，啊，你像你手脚的发木、发凉，包括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其实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病变。那么这个血管病变，你看是糖尿病引起的，但是最终它还是归心管的，因为心主血脉，主神志。你就包括怕动静啊，哎，我血管硬化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心脏、心血管出现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舒和香就适合你用，啊，那咱们现在正好舒和香是免费的，给你登记报个名，啊，回去之后你用一用，啊，
1: 好，老师。我还有问题，就是说是吧，我这个吃这个松心颗粒，
0: 嗯，
1: 吃这个挺好，就是说是这关节哪的那天都疼，
0: 嗯，
1: 现在那都不疼了，那是膝盖疼啊，走不了道，就这个大脚趾头，他都说那脚盖有炎了，那叫啥呢？甲
0: 沟炎呐，就是那个脚趾盖长肉里去了，
1: 是鸡的吃这个，哎，它不往里长了，
0: 嗯。
1: 吃的舒心颗粒。

0: 这也挺奥妙的。
1: 就像你这种情况，手里有这个你就用啊，化瘀肯定是要做的，因为本身糖尿病它已经引起我们血管有瘀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森柏树荫颗粒给你化化瘀，把周身的血管疏通疏通，这是好事。完了之后，我们再有舒和香的话，给你加强维心强。
2: 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稿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3: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2: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

0: 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

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2: 哦、
1: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
2: 哦、
1: 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
2: 嗯、
1: 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
2: 嗯、
1: 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2: 嗯、
1: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2: 哎、
1: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玩
1: 意儿、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2: 嗯、
1: 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2: 哎、
1: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猴
1: 的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2: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2: 哦、
1: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2: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2: 哦、
1: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2: 哦、
1: 就是纯带鱼，
2: 纯鱼在里边
1: 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2: 哦、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2: 哎、
1: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2: 嗯、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
2: 嗯、哎对，
1: 你说你
2: 五香味好，
1: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2: 哎对，
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2: 你
1: 在里边
2: 放点
1: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2: 嗯、
1: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2: 嗯、
1: 都可以。
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2: 啊、没有防腐剂，
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2: 嗯、
1: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

0: 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那这太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 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九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一百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啊。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

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几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

个随缘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

0: 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

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彼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彼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今天呢，想利用跟大伙相聚约会的这时间呢，跟大伙谈谈冠心病。心脏病患者当中最多的其实就是冠心病。这个病为啥说不好治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家对冠心病啊还是不太了解。第二，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呢也就没啥效果啊。有的即使有效果也不是那么很明显。首先，这个冠心病得的人很多，这个病它的全称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啊，就给这病定性了，说他这个病的位置在哪儿啊？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粥样硬化了。那么说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就影响到心脏了，啊，就心脏不舒服了。所以叫什么？叫冠心病，病在血管，啊，伤在心脏。他这个冠心病，这个冠字怎么写的呢？哎，就是冠军的冠。不是因为这病低多，是因为我们把心脏拿掉，心脏表面都是大大小小的血管，这些血管就像一个帽子一样扣在心脏表面。那这个帽子在古代叫啥呀？啊，叫冠，就头冠嘛。所以这个血管它是因为趴在了我们心脏上面，所以就管它叫什么呢？叫冠状动脉了。它这个冠状动脉啊，主要呢是有两根比较大的血管，左边的一根啊叫左主干，左主干呢从心脏出来，完了之后分成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啊叫前浆支，另一个呢叫回旋支。那么这个左主干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主动脉啊，这是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还有一个呢是在心脏的右侧，那右侧这个呀就没有分支了，直接就叫什么呢？右冠状动脉血管。所以一般我们说，你看有心梗的人，有心绞痛的人，你在做这个心脏造影的时候，这大夫一般都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前浆支堵了啊，说你这回旋支堵了。其实这说的就是你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么这个冠心病呢，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去理解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是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怎么的？黏黏糊糊的。我们管那个叫啥呀？叫粥样斑块。这个斑块它不就是说在一起黏黏糊糊的吗？就我们说那大米粒啊都黏糊在一起，所以它就粘在你这个血管上。这东西啊它黏黏糊糊的啊，它粘连在你这个血管上，越粘连呢它这个斑块就越大，越大呢就把你这个血管堵得越严实，逐渐逐渐的就给你这个心脏的供血啊，这个血管给你堵得怎么的狭窄了。那这一狭窄不要紧，整个心脏的这个血液流动是不是就不顺畅了？而且整个心脏的供血啊供氧啊是不是就费劲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心慌啊，心肌气短呐、啊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呼吸急促啊，甚至心绞痛。那最后那斑块越来越多，整个血管给堵死了，堵得噔噔的，最后怎么的了？心肌梗死了。那这心脏一下子就缺血坏死了。那你说这个心脏要是死了，那人不就死了吗？所以当你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心脏这个时候啊已经有损伤了，部分心肌已经出现坏死了。所以上医院检查心肌酶，有的时候他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肌细胞啊他就会脱落啊，脱落到哪儿呢？脱落到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查心肌酶的时候，你看他得抽血，对吧？包括查那个肌钙蛋白他都能查出来，一查说阳性，那就说明怎么的？哎，你有这个心肌梗死。那有人说，那我有心肌梗死，我怎么没死呢？没死啊，说明你心肌梗死还没严重到死人那一步。你等到那一步，那一下子瞬间，那就心梗猝死了，那不是开玩笑的。你以为那些心梗猝死的，就是突然那瞬间一下子就心肌梗死了？不是那回事儿。其实在这之前， 心脏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能明白吧？心脏已经出现问题，那么突然说遇到点事儿了啊，跟谁俩生气上火了，气滞血瘀了，工作劳累啊等等吧，就是诸多因素突然一下子就突发心梗了，而且猝死了啊。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在一个边缘上了啊，尤其你像夏天啊，更需要怎么的护好我们心脑，因为每年三伏阶段心脑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很多不是死在心梗上了，就是死在脑血栓、脑出血、脑梗上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心脑不好的，你像有冠心病的，你必须得加小心，那你得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定好了，那稳定好了，你这个心脏别让它出啥事啊，心脏看护好了，脑袋同时呢也得给它看护好了。为啥这个时候我要送大伙一些舒和香的药呢？其实啊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因素在里边的，帮助咱大家伙啊稳定好你这个心脏，同时啊通心救心得一起上，这样的话呢你心脏安稳了稳定了，它就不会再出啥意外了。包括有高血压有脑血管病的，你像舒和香这药专业治心脑，通脑护脑，更主要的是啥，它还救脑。你记住心脏病是大事儿。你看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有啥病啊你都可以不着急去治，唯独这个心脑不可以，这是大事儿。你比如说你风湿啊，你顶大天的就是疼，对不对？关节疼啊，变形啊，严重了瘫痪了，对吧？最后再严重点，它往那个心脏上发展，出现风湿性心脏病，那心衰，也就是说最后严重的的确也会往我们心脏上去发展。你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它不死人啊，血糖高那降糖药有的是，对不对？那糖尿病患者怕就怕什么呢？心脏出事儿，就怕这个脑血管出事儿。就像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死在血糖高上啊，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心梗啊，要不就死于什么呢？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我们归根结底我们要严防死守的还是心脏，还是这脑血管啊。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那么一个患者，这病人呢是冠心病，同时呢是二尖瓣三尖瓣有反流，心绞痛不能说天天有，但是呢也是经常会出现，一天啥也干不了，三天两头就得上医院。这病人给我看他的这个片子诊断报告啊，是这么写的：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示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心脏射血 EF48， 正常值呢是60。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射血分数可偏低了，我说你把你心电图的报告单子你再给我看看。我一看心肌缺血，而且呢伴有这个心房颤动啊。首先他这个彩超报告，这个心脏大伙你听好了啊，怕大不怕小。我说心脏小啊，大夫也说我心脏小，这不要紧，小点不怕，你只要有劲儿就行。怕啥呀？怕这个心脏扩大，心腔扩大了那毁了，心脏一大了就容易心衰了。所以这个心脏彩超看什么？不是看你血管堵没堵，也不是看你这个心率稳定不稳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我们心脏各个腔室的大小，我们有没有这个啊心室壁的肥厚，有的叫肥大。那么这个肥大呀肥厚啊，就证明开始有心衰了。第二呢，看你这个心脏的射血怎么样， 就比如刚才我说到的那个 EF 啊，这就是心脏的射血分数，60分以上叫及格啊。如果说你在60分以上，说明你这个心脏啊，它这个泵的功能是正常的啊。如果说你小于了60啊，说我这50啊，我这40啊，那就说明你心脏的收缩力在下降，也就提示着你这个心脏已经开始出现心力衰竭了啊，说白了就是心衰了。那你看这个病人他才48啊，你说他低不，说明他心力已经有严重的衰竭，同时呢还伴有着什么呢，2.5、3.5轻度或中度的啊反流。你像我们的心脏有4个门，2.5门、3.5门、主动脉瓣门和肺动脉瓣门，这些门的作用啊，就是让你的血液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流动。这些瓣膜啊都是肉做的啊，过去你看老话说得好，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这个瓣膜呢，它不是说一个橡胶封闭的门啊，它是一开一合的啊，所以你累着点了，受风了，情绪上波动了，它就容易出事。你像有心衰的病人，一旦说有这个2.5、3.5狭窄呀、反流啊，那是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猝死的。当时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现在

0: 现在吃着什么药呢？他说我吃着杰沙坦片呢，就是这几天呐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啊，睡觉的时候啊得靠着那个床头睡，啊，要不就在后背呀，垫挺高的枕头，反正是不能平躺，啊，要不就干脆呀盘着腿坐着，啊，搁那眯一会儿，就一天什么也做不了，讲话了。端点水都费劲，都端不动。有时候合计呀，帮买点菜呢，这我都拎不动啊。哎呀，别提了，现在废人一个啊。我就劝他，我说你也别上火。那天上下雨地下滑，对不对？自己跌倒自己爬。所以呢，别上火。有病了咱们就解决。心脏不好的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你现在有心衰，有心绞痛。尤其有的还有房颤、早搏等问题，啊，首先你现在呀要做的就是啥？稳定你的心脏，你先别考虑别的，这就像过日子似的，你先把这家给稳定住，对不对？哎，稳了，那么这家它才会好，对吧？才会一点一点的去发展。你这个家要是动荡不安，讲话了，这家都快散了。你想想，这家还有啥发展？那这家能好得了吗？所以呀，你这个心脏首先得让它安稳下来，啊，首先要做的是稳心。同时呢，心脏弱了，咱们再强心救心，对不对？心血管不通了，咱们再得通心。你现在这个杰沙坦片不是一直吃吗？先别停。完事呢，把舒活香这药你给他用上，啊，这药非常不错，它属于专业这个心脑救治的药，啊，它治疗心脏从稳心、救心、通心三个方面入手，啊，你像你心脏房颤早搏，2年半、3年半有反流，啊，心慌、心悸、心跳异常，甚至失常速这种，你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先稳心。你包括有冠心病的人，啊，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上来我先溶栓化瘀，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稳心，就是稳定你的这个大心脏，啊，让它别慌，别乱，稳稳当当的，啊，因为你溶栓也好，你化瘀也好，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干完的，要那么厉害，那血管都给你化没了，对不对？首先。心脏病患者，你要保证的就是稳心，让你这个心脏啊能够安稳下来。你这样，它就没有房颤，没有早搏了。你这样，心脏就稳稳当当的了。你说上来那劲儿，一个劲儿的房颤，一个劲儿的那个早搏偷停啊，心动过速，你就再好的心脏，你再好的人他也受不了啊，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舒活香这药，先来稳心。同时呢，再通心救心，所以咱们是两步骤，啊，有冠心病的，有血栓斑块的，我给你通心；有心衰的，我给你救心。这样呢，既防了我们突发心梗，也防了心衰。所以舒活香这药，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什么呢？稳心、救心、通心，啊，这三心疗法。一起来治疗心脏病，所以相比较啊，它治疗心脏可能要比其他的药更全面一些啊，而且比较快啊。那么在用药上治心脑效果更好，所以这病人吃上之后，半个来月心绞痛啊、房颤早搏啊，它就没有了，心脏就稳定多了，后续的心脏啊，慢慢的也恢复有力量了。跳动有劲儿了，大概吃了有1年多吧，停药了，而且心脏一直没再犯病，所以舒活香大家记住挺好的个么药啊，这药挺好。第一，它属于我们心脑专药；第二，它治疗心脑方面还是比较快的，啊，上能治疗心衰，下能治疗心梗，中间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往上能够到脑病，往下能够到。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毒，啊，包括我们说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疾病， 包括风湿带的那个风湿性心脏病，那你像治失眠那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失眠本身就是心脏带的，对吧？我们常说睡眠先睡心，是不是？哎，你心里边啥都想，那你这觉没法睡。你就记住，失眠呢都是跟心脏有关的，所以把这心脏给你治好了，你自然而然这个睡眠也就跟着好了。所以舒活香它治心脑治得比较快啊，你比如说心慌心悸的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啊，脑部血压高的啊瞬间就给你安抚住了啊，镇静静平静没事了。所以你记住，心脑不出事为原则，对不对？所以舒活香这药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包括那个瓣膜关闭不严、心慌心悸、心衰、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啊，包括脑血管疾病、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脑梗啊、偏瘫、半身不遂，还有这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啊，只要是由于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血液血管所导致的疾病，你交给这舒活香的药准没错。所以这次啊，咱们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就是来验证我们这舒活香的。还是那话，不收大伙一分钱，你去用一用，你去试一试啊，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啊，那这个机会结束了就没有了。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给咱大伙提供的是免费试用，每个人给一小盒三支舒活香。这三支舒活香啊，折合人民币得将近500块钱呢，所以咱们这回免费送，机会难得，但是只限我们有心脑血管病的，所以还没报名的你就抓紧报名。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舒活香这药好是好，但有人问了，说那到底这怎么用呢？啊，是这样的，如果你心脏脑血管平时没啥大毛病，说我就是失眠，就是感觉乏力没有劲儿，心脏啊稍微有点喘气费劲，舒活香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心脏病确诊了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挺严重啊，包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啊，或者心率过快过慢，或者是跳动的不规律，就是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这样的，你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直接往嘴里打啊，一次半管就行啊，一次二分之一半管就行。但如果说你心衰的特别严重，心衰合并了心绞痛、冠心病，或者脑血栓已经出现偏瘫这种，你一天呢就得打三次。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脑淤血的患者，这老太太有高血压，天天吃药，但还是有一天突发了脑出血。我看了一眼片子，又测量了一下她那个出血的位置、深度，啊，我说这得手术啊，啊，必须得手术，不手术不行。这个时候呢，啊，她老伴就跟我说，啊，说老大夫啊，能不能不手术啊？儿子没在身边，我这有点挺不住啊。啊，我说那你儿子在哪儿呢？他说在外地呢。我说老大哥呀，你放心吧，咱们肯定会尽心竭力的啊。我说他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就出血那位置不太好啊。这脑出血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情况啊，就是咱说的脑子的表面血管出血，脑子表面血管破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它也算是脑出血的一种，但是属于轻微的啊。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那就不需要手术。第二种属于大脑深部的血管出血啊，出血在脑部的实质里头，实际上呢我们大夫只

真正的脑出血指的就是这种出血，就是第二种啊，因为这种出血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啊，甚至讲话了他可能会要命，所以出血量多的位置不好的就必须得手术，必须把里边的这个血呀赶紧给它清理出来，你不清理出来它这个血液它会挤压我们的脑组织，造成脑水肿啊，甚至造成我们这个神经坏死，那人就完了啊，你说偏瘫呢那是轻的，严重的脑疝整个人就完了啊。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说手术完这人呢活蹦乱跳的跟没得病一样，手术一个活一个，那都是不能的啊，没有人百分之百的给你去做这保证，那个成功率其实顶多能达到80%就挺好了，但你要不手术呢，你说不手术这人就100%没了，所以说你权衡利弊，你最后你怎么选，对吧，这最后脑积水脑水肿这人就没了，所以一权衡利弊啊，那我还是必须要手术的。那么咱说手术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修复哪里，是为了赶紧把这个淤血给它清理出来啊，尽量减少伤害，尽量把我们这个颅内压给它降下来，一旦在其他位置出血，这人肯定你就救不活了，所以当时啊就尽快做的手术，手术还算成功，做完手术之后啊还得引流啊，淤血也流出来不少，人命是保住了，但是你再成功这半身不遂偏瘫它还是要有的，那而且甚至很严重，那这病人呢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月啊，手术后病人还出现了有点发热啊，因为你毕竟是脑部的这种开刀手术，他多少啊会有一些炎症，用了2天的消炎药效果也不是那么太理想，这时候呢我就让医务人员把输和香通过这胃管给他打进去了啊，打了2天啊，慢慢这老人退烧了，哎，这就挺好啊，我一看这挺好的，所以住院期间输和香这药啊一直就没让停，住到一个月的时候老人自己啊能在床上翻身了，但是你想让他自己起来还是办不到的啊，说话呢也不是很利索，但是呢你就再这么住下去也就这样了，就像咱们有人讲话了，人大夫都说了你这就得回家慢慢静养了，有条件的呢去做做康复运动，基本就这样，所以我就告诉他老伴儿啊，我说呀、啊、我再给你多开点药，你不用来回折腾了，回去输和香这药啊一天3次，1次半管就行，就直接张嘴往嘴里打啊，后来能有2个月呀、啊、说老太太自己能坐起来了啊，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到那床头上，半年后有一天这老两口特意来医院看我啊，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吧，为啥这药老太太用完之后能恢复的这么快呀，就因为这药能镇住人的脑神经，因为一般脑部的这个手术的患者呀，或者脑病有疾病的患者，他容易脑萎缩啊，有小脑萎缩，有的呢就开始健忘了，就开始记不住事了，所以你看有脑血栓的一般呢开始都会有什么呢，老年痴呆的一些表现，因为脑部有损伤，部分小脑还出现萎缩，你有舒和香这药啊，你给它用上，不仅能镇住心脏能稳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能镇住你这脑部的神经血管，能起到一个安脑的作用，所以为啥说它是心脑专药啊，所以现在舒和香啊非常昂贵，现在舒和香精油一小瓶，就装精油那小瓶2-3千块钱，很多人买了，为啥呀，有的是直接带在身上，因为这东西治病能镇静安神，什么叫镇静安神呢，中医讲了心藏神，脑是神之府，所以说脑为神明之府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舒和香这东西它能稳定心脏啊，说这人心慌的都不行了，心悸了啊，心烦心乱的都不行了，有点动静啊就不行，闹心啊，甚至心动过速都
一百多下了，你赶紧给他用上点树和香，吃下去心脏就安稳了啊。有人说成天失眠，成天睡不着觉啊，脑袋里边啊跟放电影似的啊，说这人呢一睡觉一做梦就梦见那死去的人。过去讲话呢，梦见死去的人呢对身体不好，人在有毛病的时候还总做梦，这就是咱们中医所谓的什么呢，心不藏神，神不回家了。所以这个心脑它安静不下来啊，安静不下来它就闹挺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安神，让你心脏啊稳当，让你大脑能够稳当。那稳当它就需要什么，舒和香的药。那为啥就非得舒和香呢啊，这个呀我也解释不了啊，说为啥就非得是他呀，有时候我也解释不了，但是小孩哭闹啊，舒和香吃上他就好使。那有的脑血栓患者啊，甚至带的都老年痴呆了啊，完有的呢又再吃脑血栓了，你给他收入院之后，那有的病人呢他闹挺，晚上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屋好几个患者呢，那别人就休息不了，那怎么办，就这样的病人赶紧给他吃上舒和香，没一会儿他就消停了。但这药我讲话了，可遇不可求。为啥呀，它不是咱们国内的药，属于纯进口的药。所以啊，你想太远也没用，以后还能不能有，我讲话了，想多了也没用，只能说谁有机会谁赶上了啊，谁就用，谁用上了谁就受益，对不对？讲话能治一个是一个，能好一个是一个呗，对不对？你想多少年以后，那不现实。所以舒和香这药啊，针对于心脏病，能一药治三心，稳心、通心、救心。一般的心脏病药就是通心血管，或者给心脏补补气，补补血，根本起不到稳定心脏、救心的作用。我就这么给你比喻吧，说心脏病啊，由三个方面组成。啊，心血管、心脏、心脏瓣膜神什么呢？四居室的房子，你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呢？结实不结实，保温不保温什么呢？四居室的房子，你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呢？结实不结实，保温不保温？没保温，你贴上保温板，是不是？那心血管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这个房子通的水呀、啊，通的电呐、啊，通的煤气那管道，它得有啊。你还得保证这些管道怎么的畅通。你像咱们现在住楼似的，水管子不畅通了啊，那电断路了，完了那燃气管道也断开了，那你说你这日子咋过呀？那就没法过了，要水没水，要电没电的，对吧？所以你必须得保证这个管道畅通。那我们心脏的血管就相当于这管道啊，你得让它畅通。心脏瓣膜呢，就相当于咱说你这房子的这个门呐、啊、窗户，你这房子得有门，得有窗户啊，而且你这门窗户开的时候能正常开，关的时候能关得严实，对不对？啊，你别关上了之后啊，还漏大缝子啊，开的时候呢也开不开，那么来阵风啊，说我这窗户门呐、啊，你得稳稳当当的，你不能说来阵风这窗户掉半扇，那门呐、啊。又给吹开了，那能行吗？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所以要保证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啊，它能正常。所以我们治疗心脏病就得考虑三方面，你不能说我就光考虑这上下水，那不行，是不是？来一阵风这房子倒了，那能行吗？对吧？窗户门给吹丢了，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说治疗这个心脏病啊，绝对不是说啊，我就是单纯的一个通血管就完了，那根本治不好这心脏病啊。如果通血管能治好心脏病，那你心脏病早就好了，我说的对吧？早就好了，为啥没好呢？啊，所以治疗心脏病它需要三心合一，就是稳心、通心、救心，你差一个也不行。而舒和香的药呢，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一药治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啊，一药三心。
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考虑的第一步就应该是稳心，就是稳定心脏啊，避免这个房颤早搏，避免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啊，你再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救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三心同治才能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啊。心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舒活香这药啊，好在哪儿啊？就好在这儿，它能够三心同治，所以治心脑必须用舒活香啊。这药无论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呢、啊，都非常好。但是我又不能说它具体好到什么程度多好，你得自己去用，你自己啊得感受感受，知道吧？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心脏不舒服的、喘的、心悸的、房颤早搏的，包括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啊，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治疗。你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呐、中风偏瘫呐、胸痹心痛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啊，缓解这个心绞痛，因为它芳香走窜，能够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往嘴里打上一支舒活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甚至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憋闷疼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二是改善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能起到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氧缺血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就是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疼啊，天冷的头疼啊，因为有些人你看天冷了，哎，我冻脑瓜皮啊，其实呢，它不光单纯是冻脑瓜皮，那整个你脑血管啊也跟着收缩了，所以它会引起脑部供血不足，甚至出现头疼，那包括后脑勺发紧，有的眩晕，尤其在东北这一块啊，因为东北的冷啊，对不对？一整寒瘀阻脑络了，舒和香就能散寒活血，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啊，独有的优势在于，第一，这药啊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呢，它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啊，它属于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针对于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啊，我们进行急救缓解效果特别突出。第三呢，就是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问题的根源啊，生气
包括生活压力大，都会导致气滞，气滞才会发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苏合香的药呢，又叫苏合油香，又叫地香啊，皇帝的地，地香，流动书香油啊，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是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没有，是国外的啊，准确来说是哪儿呢？是印度尼西亚。我国呀都是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苏合香气相窜，能够通诸窍脏腑，固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脑。你就记这一句话就行，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甚至说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的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属于什么呢？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用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是往嘴里打上这么一针，但是呢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子，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几分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说这大话没有用，因为到最后大家得试用，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对呀，效果就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没用过的你怎么说他可能都不理解，甚至不相信，你毕竟没用过，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他这效果到底有多快了。用的时候很简单啊，因为他这个药啊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体形态，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啊，这针管上边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呢把这帽给它拔掉，但是你先别着急扔啊，因为咱留着还有用。完了之后你把这针管啊对准你这嘴，你可以张开嘴，也可以把它含在嘴里啊，完了之后打到嘴里，最好是打到舌下。你一次呢你别打太多，你说我打这一针管的用不着，你一次打上个三分之一或者一半都行。然后呢你别着急喝水啊，让苏合香的药啊在你舌下它慢慢去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会有感觉，包括脑袋就会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你打进药以后你再把帽盖上，整个这一管药都打完之后嘴里干净了，药没有了，你再算算针管，因为不能浪费喽，这药非常贵。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就十支，1512元一盒，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了。那咱们这回呢是给大伙免费用，一人给三支啊，这三支你要买的话是不是得400多块钱。所以这次啊我们说了让大伙报名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脑血管病的啊，真正有脑血管病的，有心脏病的，你别我啥病都没有我就过来凑热闹的，反正都说这东西好，好我就得要，那好东西有的是，对不对？你不能啥都可着你来呀，所以咱们要可着有心脑病的来。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病人群啊，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我建议你先不要参与。那么这次免费试用就给大伙争取了3天，那今天是30号，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呢，你抓紧报名，每人给3针，也就一小盒舒和香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气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辛苦了。
3: 那也客气了。
2: 嗯，老师，我是沈阳市新民县于家乡的。
3: 啊，新民。
2: 我那个我在收音机听那个您说苏合香，我也想参加。
3: 哎呦，可以呀、啊！要报名咱得抓紧了，要不就没这机会了。
2: 我那个心脏不好，老师。
3: 啊，你心脏怎么不好？今年多大岁数？
2: 71了。
3: 71，心脏不好是怎么不好啊？
2: 就是后背吧，
3: 嗯、
2: 就像那、
3: 嗯、
2: 拿住一个啥子滑，搁上往下滑，就滑针一下就那么疼。
3: 啊，就是有针扎样的那种疼痛感呗。
2: 哎，就像滑的似的，一到了就那疼。
3: 啊，
2: 左边喇子从肩胛骨往下，就那针针的。
3: 啊，
2: 嗯，
3: 哎呦，那就是心绞痛。哇、
2: 啊，
3: 你这个疼痛有多长时间了？
2: 好几年了。
3: 好几年了，那他这个疼是不是一下就过去？
2: 对对对，一下就过去了。
3: 嗯，不是说一直疼是吧？
2: 不的不的，嗯。
3: 啊，那这就是咱们说的心绞痛。那、啊、平时有没有心慌啊、胸闷呢、啊？就是，怕动静、睡不着觉啥的。
2: 哎，怕动静，怕动静。我是农村的嘛，这、
3: 啊、
2: 秋天装苞米，往车上扔苞米一劈完，就那动静都不行，受不了啊！拿啥子给耳朵堵上，挠手指堵上都不行，那听着受不了。
3: 就是有这种动静的话，就是心烦是吧？
2: 啊。
3: 嗯。
2: 哎呀，那那这谁在那屋说不来呀？反正老难受，老难受。
3: 对，你比方说孩子多呀，啊，人多的地方啊，啊，乱哄哄的，哎呦，咱们就心里边烦去，是吧？
2: 嗯嗯
3: 嗯。另外还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怕这种什么呢？突然出现那种响动啊，后边有个人过来说句话呀，啊，
2: 嗯、
3: 或者是突然摁个喇叭啊，
2: 嗯、
3: 啊，甚至有人敲门啥的，自己都一激灵，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是的，我要在车边走 啊,
3: 啊，
2: 后边来人跟我俩说话，给我都吓一跳。
3: 嗯。嗯，的确，这就是咱说啥呢？就是心神不定，就是六神无主
2: 啊,
3: 啊，血不养心，心不凝神了啊。以前你没去医院查过吗？有没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啥的？这个
2: 没有，没去查过。
3: 没有是吧？
2: 我身体可不好了，不过我没上医院去。
3: 是吧？就目前来看，咱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啊，完了之后引发有心绞痛。

0: 那么除了这个心脏病之外，你有没有其他旁的？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什么情况正常不？
1: 血糖高，我空腹吧，都8点多到9点的那样式的。
0: 啊，有年头了吧？得有几年了吧？
1: 我查出来吧，都是4年多了。
0: 啊，
1: 以前呢吧，我也检查，人说过你在医院。
0: 嗯，
1: 这年头多都像你说的吧，你老师。
0: 啊，餐后血糖多少？
1: 我那回量的17呢。
0: 哎呦，那你这没跑了，就糖尿病。另外，你糖尿病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治疗呢？是饮食控制啊，还是说已经开始用降糖药了？
1: 我吃降糖药，我吃的2甲双胍、洛色龙、这两样。
0: 啊，这两样降糖药。
1: 我今天早吃的啊。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吃一片洛克龙就得了，完就吃饭。晚上吃一片2甲双胍，完就吃饭。这样吃可以吗？
0: 像你这种情况，吃的是2甲双胍的常用型的，还是缓释型的？
1: 缓释型的。
0: 那个缓释型的呢，就是在晚饭的餐后吃啊。
1: 啊，这个记得。
0: 好，完了之后呢，糖尿病。有没有引起其他的一些并发症？说眼睛啊，或者是说脚上啊，有没有出现不舒服？
1: 脚发木，
0: 嗯，
1: 脚掌木，
0: 嗯，
1: 完事那个就是
0: 眼睛看东西，
1: 眼睛模糊
0: 啊，就是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的并发症。因为正常来讲，你糖尿病已经4年了，再加上你没确诊之前。他肯定就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特别了解咱们农村人，因为本身我就农村出来的嘛。那这个病绝对不是说我今天感觉不舒服了，我今天就上医院检查的，有的都是拖了好一阵儿了，咱才去的。到那之后一检查，确诊是糖尿病，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出现并发症。啊，你包括这个心脏，哎，心脏不好啊，一方面可能是糖尿病加重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糖尿病。导致我们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心病，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们还真得治。除了说你通过这个降糖药啊，就是2甲双胍呀、诺和龙啊去降糖之外，你还真就得用点这个舒和香这种稳心的啊，强心救心的，真得用点。为啥呢？首先第一，你记住血糖高其实并不可怕啊，我们血糖高高到一定程度，也就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当然这已经也很危险了，但是它不至于说像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甚至糖尿病引发心脏病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出现心衰啊，那就是要命的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糖尿病所出现的各种合并症并发症进行控制治疗啊。你像你手脚的发木发凉，包括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其实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病变。那么这个血管病变，你看是糖尿病引起的，但是最终它还是归心管的，因为心主血脉，主神志。你就包括怕动静啊，哎，我血管硬化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心脏心血管出现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舒和香就适合你用啊。那咱们现在正好舒和香是免费的，给你登记报个名啊，回去之后你用一用。啊，
1: 好，
0: 嗯，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是吧，我这个吃这个舒心颗粒，
0: 嗯，
1: 吃这个挺好，就是说是这关节哪的那天都疼，然后现在那都不疼了，那是膝盖疼啊，走不了道，就这个大脚趾头，他都说那脚盖有炎的，那叫啥呢？甲
0: 沟炎呐，就是那个脚趾盖长肉里去了。
1: 是鸡的吃这个，哎，它不往里长了。
0: 嗯，
1: 吃这舒心颗粒，这挺奥妙的。
0: 就像你这种情况，手里有这个你就用啊。化瘀肯定是要做的，因为本身糖尿病它已经引起我们血管有瘀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森柏舒心颗粒给你化化瘀，把周身的血管疏通疏通，这是好事。完了之后，我们再有舒和香的话，给你加强稳心、强心。啊，救心安心，对不对？特别是安心，把心脏给你安稳住啊，让你心神能够安宁，你就不怕动静了啊，能睡好觉了啊。这回我跟你说，咱们舒和香最后一天报名，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给你留一份
1: 好，谢谢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好的，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选举新一届县委与纪委领导班子。王文伟、张胜足分别参加第17次党代会代表团分组审议。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王文伟同志主持闭幕会，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到会的191名代表投票选举出35名中共长海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7名候补委员，选举出17名中共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8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6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文伟代表新当选的17届两委委员发言，表示要筑牢忠诚之魂，把杭定向守初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厚植为民之情，沉深问计解民忧，始终坚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去落实，一项一项去兑现，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回馈群众信任，守护万家安稳。要始终秉持求真务实作风，摒弃懒散之气，杜绝懈怠之态，聚焦发展重点，夯实薄弱环节，全力以赴补短板、促转型、抓提升，勇于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求实效。要恪守清廉之本，正身肃纪保本色，不断涵养清廉本色，从严律己修身，从严治家正风，自觉净化社交。

0: 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以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立身立信，永葆共产党人的廉洁底色与政治纯洁性。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另据报道，按照大会议程和日程，7月29号，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闭幕会前，分别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和第六次会议。本台消息，7月28号，王文伟同志先后来到长海县直第一代表团、大长山岛镇代表团、广鹿岛镇代表团和小长山岛镇代表团，与党代表一起审议讨论党代会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对16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工作实际，畅谈了落实党代会报告目标任务的意见建议。王文伟认真听取代表发言，不时插话询问有关情况，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会场发言踊跃，气氛热烈。王文伟强调，要以现代化为核心驱动力，抢抓长海大桥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聚焦四大战略现代化转型，加快推进八个着力建设，全力破解制约海岛发展的瓶颈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突破。希望各位党代表率先垂范，带动亲友邻里积极参与，共建共享，共同绘就花园海岛新图景。在獐子岛镇代表团、海洋岛镇代表团和长海县直第二代表团，张胜祖同志与代表们一同审议讨论16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围绕培优壮大海洋产业、深耕海岛文化根脉、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张胜祖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深入交流。张胜祖指出，长海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全县上下要全力攻坚，狠抓落实，各镇各部门要紧扣县党代会部署，抬高工作标杆，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28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报道。报道说，北京时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长山群岛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范围的总面积为4962公顷，划分为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霸少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单元。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鹿岛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长山群岛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常年在此栖息。此次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本台消息，赏海岛风光，品渔家文脉，长海县文旅盛宴如约而至。7月29号晚，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 在海滨广场举行开幕仪式。

0: 整台晚会聚焦科技、国际演绎、空中视觉秀等精彩演绎，打造一场纯现代向未来的海洋文艺盛宴。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以生态大长山和美海岛行为主题，期间将举办啤酒美食节、沙滩趣味运动、飘放鱼灯、篝火晚会等特色主题渔家民俗体验活动，还将推出追寻红色记忆之旅、赏豚观鸟生态之旅、休闲观光渔趣之旅、科普研学之旅等精品旅游活动。相传每年农历6月16是马祖的生日，已举办20多届的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在7月29号至30号精彩开启，届时寻迹铁山、全民健身徒步行、马祖庙会文创大集、非遗大戏、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岛内居民、上岛游客将齐聚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共赏广鹿岛马祖文化盛宴。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2: 是。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潼关帅魏文通啊，被程咬金给他穿上红裤子绿袄，给他茶胭脂抹粉打扮了一番。魏文通气坏了，一劲儿直喊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程咬金说，你捡条命就够便宜的了，这回我让你见见杨林，让他看看你这魏大姑娘。他给魏文通打扮完了，最后也给魏文通改了一下绑绳。为这个事儿，特意把王八党和谢英登找来了。原来魏文通是倒剪二臂，这回绑绳松开，前边捆了，这胳膊跟腿绑在一块儿，就成这样的。捆完了之后，魏文通就老得这么撅着了。程咬金命人在外边准备了一辆花围的轿车，这轿车啊，四面都有轿车布围着，上面有顶，前面有帘儿，把魏文通就高到这轿车里头了，让魏文通头朝里，臀部朝外，在那儿撅着，用绳子往这车帮上把它一固定，然后把那车帘放下来。程咬金一撩车帘往里一看，挺好。为什么呢？一撩车帘一看，正好看他穿那个大红裤子，把这车帘命人拿针线把它圈连上，都缝好了之后，马匹备好，程咬金就跟徐茂公商量了，我得这么办这么办。徐茂公说可以。程咬金告诉谢英登和王八党，兄弟，没别的了，这个事儿就得你们哥俩去办了，你们这么地这么地，然后到那再这么地。王八党说好了，另外派这八个夜行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鲁明星、鲁明月，你们哥几个一块儿跟着去，辛苦辛苦。这回去呀，你们不能步行，都得骑着马，回来跑的时候好快，知道吗？好了，这哥八个也备了八匹马。最后程咬金合计呀，这回把他送去得让他好好露露脸呢，啊，要是就这么蔫巴敲洞的去没有意思。哎，八达，咱们大伙给他凑几句诗，用白纸写完了挂这个轿帘上啊，你看怎么样？王八党说：“那有什么诗啊？”“

0: 么的，咱这有个说道，这回你们这个队伍到潼关去，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吗？从哪儿来的？你们是从交趾国来的啊，交趾国来的进贡的官军，要给隋炀帝杨广进贡。进贡的什么呢？杨广好色，给他进一位美女，这位美女就是魏大姑娘，就根据这意思啊，来几句。王部长说好，我想头一句啊，这头一句啊叫万里送娇娃，这娇之国太远了啊，有一万里地，咱叫万里送娇娃。好，哎，找纸找纸找纸，快写。程咬金告诉有人拿过纸来，这有人提笔就写上了，第一联是万里送娇娃，谢英登给凑一句，我给凑第二句，万里送娇娃，我这第二句是美女魏如花，给起个名叫魏如花，哎，像不像花？那脸抹那么红，哎，对对对对，美女魏如花。好，第二句，哪位来第三句？第三句这功夫侯君集过来，我来，我看这第三句最简单，我看就这样吧，叫他献给隋炀帝，怎么样？给隋炀帝送的吗？
1: 对。
0: 第四句呢？第四句就得你说了。程咬金说：“我说呀，嘿，他娘的，我大字不识，我会作诗吗？哎，我想起来了，这第四句我怎么说，你们就给我怎么写。这第四句是起咕隆咚擦。什么叫起咕隆咚擦？嗨，到那之后他们一看就全乱套了，这叫起咕隆咚擦。写上好，有人提起笔来就把这四句诗给写上了。”万里送娇娃，美女魏如花，送给隋炀帝，起咕隆咚擦。这诗写完了，就往那个轿车帘上那么一摁，拿酱子都粘上了，粘好了，谁赶车？侯君集说：“我赶车。”王部长、谢英登两个人全副披挂，盔甲在身，各自背过马来，带上兵器。这八个夜行人呢？也都改换成官军的模样，他们这官军穿谁的衣裳？不能穿交趾国的衣裳，他们也不知道这交趾国都穿什么衣裳，全都穿的隋军的衣服。穿好了之后，把魏文通这口大刀用个稻草啊给他捆上，都缠结实了，露不出刀头，也看不出刀转，就在这轿车后边给他往那一绑，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魏文通那匹马还在黄河岸那面，他们过了河之后，把魏文通那匹马也拴在轿车后头。这八个人加上王不挡、谢英登，赶着这轿车直奔潼关而来。这么一折腾，把魏文通往回这一送，可就在这过了一夜了。这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往潼关来。他们奔潼关来，来到潼关城外。王伯党一带马，咦，抬头往城上一瞧，城上边潼关的守军正在那来回走动，这帮守军正往下看，哎，我说这是干什么的？怎么来挂轿车？那轿车前面贴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就看前面这两个人向城上喊，哎，这是潼关吗？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们，我们是交趾国给大隋朝隋炀帝皇帝进贡的官军，给他送来一位美女魏大姑娘，现在此处请你们把她领进城去，听见没有？啊啊，哎，这官军心想，不对呀，交趾国进贡的，咱们这可经常过进贡的队伍，那进贡的队伍那相当排场了，拉着大队伍，那穿的带的那不是这样，这怎么回事？损头日脑啊，就一辆小轿车来那么几个人都骑着马，这进什么贡啊？他说进贡的，那咱们下去看看吧。几位官军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顺马道他们就下来，就在他们顺马道下城的时候，这个时候王伯胆跟谢英登两个人一使眼色，他们来了，咱们走。一看官军顺着城门洞往外走，告诉你们，

0: 快点往里领啊！啪，一拨马，那八位随着一拨马也都走了。这几位一走，这些官军们更愣了。这怎么回事？哎，你们怎么走了？回见，回见吧。啊，我说啊，怎么就这么一辆轿车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还有字儿？哎呦，他一看这几句话没明白。我说这个事儿可不能等闲视之啊，这里边有事儿。
1: 哎，
0: 看见没有，后面那马是咱们魏元帅的。怎么咱魏元帅的人没回来，马回来了？
1: 就是啊，
0: 快点禀报王爷。管军兵赶紧到大帅府向杨林禀报。这个时候杨林正在这儿担心呢，魏文通追秦琼一去不复返，都过了一夜了。跟着魏文通出去的那100名校尉弓箭手早已经回来了，向杨林禀报说，魏元帅一马当先追秦琼下去了，我们再找他找不着了。可是魏文通不回来，杨林心里边就合计，追哪儿去了呢？让秦琼给杀了啊？按照魏文通那身武艺，恐怕秦琼杀不了他。那要么中了秦琼那一伙人的埋伏了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明天如果魏文通再不回来，我就得派人顺着这个路往前边打探，到底看看魏文通追秦琼追哪儿去了。所以今天早晨起来，杨林正在这儿犯合计的功夫，军兵往里禀报，一说这个事儿，说外边来了一辆轿车，是焦志国给进贡的，那车后边拴着魏元帅的马。杨林马上吩咐人，快把这轿车给我带到帅府院里。是，军兵到外边把这轿车就领进了帅府的院子里头了。这轿车围子一点都没拆，没敢动，不知道轿车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这轿车到院里边一停，杨林带着12架太保来到院子里边，仔细定睛一瞧，万里送娇娃，美女未如花，献给隋炀帝，起过隆冬擦，起过隆冬擦，这是什么意思呢？旁边好几个魏文通幕僚文人都在那一块研究这首诗，内有含义呀。王爷，这个轿车帘可不能轻易打。为什么？这个起咕隆咚擦，它是一种声响，很可能魏帅身遭什么不测，这是那帮响马用一个轿车送到咱们潼关这儿来，轿车里边大概勾的是炸药吧，你要一掀这轿车帘就会嘁了咔嚓的烂响，所以叫起咕隆咚擦，是不是这个意思？也是有的，但是总不能这轿帘不打开呀，啊，得把它掀开。是，掀开。怎么掀呢？看看周围还有什么埋伏，有什么引线没有。是，大伙围轿车就转，这功把魏文通那马已经解开了，转了好几圈没发现有什么，没有什么引线之类的东西。这边露着绳头，不必多疑，把这轿车帘给我扯开。罗芳，你过去。哎，大太保罗芳心想，干这倒霉事找着我了。罗芳把这枪端着，离着老远拿那枪尖儿挑那轿车帘缝的那线。众位躲开点，大伙哗全闪开了，啪啪啪啪，挑到一半的时候，就听了里边吭哧吭哧的。吭哧什么？魏文通那嘴被堵着呢，要不堵着的话他不早喊了，有块布在嘴里边堵着，这在这勒着呢，他这直费劲。不好，里边有动静。杨林说。

0: 用的东西，瞧，
1: 哎，
0: 啪啪啪啪啪，整个把这轿车帘啪挑完了之后，吭，
1: 拿枪一挑，挑下来了。罗芳往里边一看，哎呦，这是什么东西？他因为往里边一瞧没看明白，他头朝里，那臀部朝外，整个那大红裤子在那露着，嗯。哎呀，这捆着个人呢，快点把人端出来。说着话把这人往外一拽，绳子解开，往杨林跟前那么一站。杨林仔细一瞧，啊，这是谁呢？不认得了。你想这魏文通这么一部大胡子，现在把胡子剃光了，改扮装束，再插上胭脂，抹上粉，让程咬金给打扮得像海里怪一样，那谁还能认得呀？杨林捋着胡子仔细端详，这功夫魏文通可受不了了，他绑绳已经松开了，魏文通扑通往里跪，王家千岁，哎呀，羞臊死我了。魏文通是放声嚎啕，这一哭扯大嗓子像水牛叫一样，他这一哭杨林才听出来，这不是魏元帅吗？你是魏文通吗？正是小人。周围这些人呐，有的瞅着感到很惊诧，有的感着心里边暗自好笑，这谁把魏元帅给打扮成这模样？旁边忍不住的就躲开了。这时候杨林马上吩咐把魏文通带到帅府的内堂，到那儿告诉魏文通先洗脸换衣裳，别的别说。魏文通马上洗完了脸，换完了衣服，把这发髻也都改过来，胡子是没法再长出来了，就得光嘴巴了。这才见杨林，重新向杨林讲述自己的遭遇。杨林仔细听了听，哦，照这么说，这帮山东响马已经到了黄河岸边了。
0: 对呀，王爷，他们到了黄河岸边了。在我被捉这两天的功夫，我耳畔边听到他们私下的议论，他们可能要奔山西蒲州。他们应劲说要取蒲州吗？哦，这个消息确切吗？
1: 肯定确切，我听的绝不会错。他们把我押上车的那天，我就听他们手下人问咱们上哪儿，咱们上蒲州，是这么说的。
0: 嗯，王爷，王爷，我活这么大岁数，我可没遭过这样的罪，受过这样的欺负，这是奇耻大辱啊。王爷，您看该怎么办？这帮强盗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要不把他们抓住，不报这个仇，我死不瞑目。
1: 嗯，他们笨蒲州，好啊，他不敢过黄河，他们不敢奔潼关，他们要去打蒲州。山西蒲州那是薄弱之地。你是今天早晨过来的？
0: 对。
1: 好，魏文通，孤王给你报仇。
0: 怎么报法？
1: 他们想兴兵打蒲州，按照时间计算，这个时候他们正走在路上，我们带着3000轻骑，孤王与你上马端兵器，咱们随后齐袭到黄河岸。黄河岸边可有摆渡船只？魏文通说就有咱们官兵到那儿，船只可以抓渔民的船。好，我们在他的身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你看如何？
0: 太好了，王爷，那就可以给我报了这个仇了。
1: 不但给你报了这个仇了，我要把这帮山东响马杀灭在羽翼未丰之时。
0: 好，
1: 杨林马上传命令，点击了3000轻骑队，带着12家太保，加上花刀帅魏文通，各自上了战马，开开潼关的城门，出东门直接够奔黄河岸边而来。顺路往前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夹道沟。这夹道沟啊，是魏文通追秦琼曾经走过的地方。这是一个10里长的一个沟趟子，最窄的地方只能走一个人，

0: 最宽的地方也不过走两三个人，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杨林吩咐队伍就得变单行行进，越快越好，变成单行奔着夹道沟里边就走进来了。这队伍前边都已经走出夹道沟去了，队伍后头还没进来，杨林呢走在队伍当中，他怀中抱着囚笼抱，跨骑着风雷豹，在马上往两面观瞧，一看这两面都是立陡的山坡，这山坡上长满了灌木丛林。杨林一边走着一边看着这地形，他心里就合计，哼哼，这个地方是危险所在，这是兵家所避忌之处，这个路一般来讲不能走，这要是两边高山上面埋伏下人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要是往下一打，我这队伍得当劲儿一走，回头回不来，前走走不出去，那是必然造成大败，必然造成被动啊。告诉前面队伍快走，这命令还没等传出去，就听两山上边锣音四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也敲。杨林一带马，吁，好，他往两旁边山上一看，密林丛中埋伏着很多人，这怎么回事？这是徐茂公给杨林设下的伏兵。这功夫就从那大块的石头、大块的滚木，由打两边山上边一起往沟塘子里边就咕噜下来。杨林一看，哎呀，我中了他的埋伏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3: 对，
4: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3: 对，
4: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制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3: 是的，
4: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3: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4: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3: 对，
4: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3: 对，
4: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3: 5瓶的套组
4: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3: 对？
4: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3: 还有
4: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3: 对，
4: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3: 再送一个人的量，
4: 我再送你5瓶，
3: 再送5瓶、
4: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3: 对呀，
4: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
3: 啊。
4: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3: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4: 对，
3: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4: 6毫克，
3: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4: 对呀、
3: 啊，
4: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3: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3: 没错。
4: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3: 没错。
4: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3: 没错，
4: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3: 没错
4: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3: 没错，我们抢位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6: 烦我，
5: 烦我，
6: 骗我，
5: 骗我，
6: 吓我，
5: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0: 100块怎么给你？
5: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杨林带着队伍走进夹道沟之后，中了徐茂公的埋伏。徐茂公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应该说从释放魏文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徐茂公现在召集了农民起义军，一共有2000多人。这2000多人手里边还没有兵器，除了原来属于尤俊达手下、齐国元手下、王君和手下的绿林英雄有应手的兵器之外，其余者都是放下锄头、放下粪叉子到这儿参军来的。没有兵器怎么办？徐茂公就想，得想法从这隋朝的官军手里边得一部分兵器。这部分兵器得怎么得呢？徐茂公就想到这个军事行动了。把魏文通捉住之后，徐茂公先造了一个假象，让人给他报信儿，说要上蒲州。同时在魏文通在这庙里边待的这一天期间里边，让手下人私下议论，说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啊，咱们上蒲州，给魏文通造成这么一个印象，这帮起义军下一步要取蒲州，实际上不取蒲州，这也属于兵不厌诈呀。魏文通带着这个消息就回来了。徐茂公料到了，给魏文通让程咬金这么一收拾一打扮，魏文通一肚子怒火。见了杨林之后，杨林一看把他的同官帅如此侮辱，也必然是怒不可遏。魏文通又带来这么一个起义军要上蒲州的消息，作为杨林这个征战了一生的军事家，他肯定要趁虚而入，渡黄河是随后偷袭。你如果随后来偷袭我，这正好就中了我的计策。徐茂公早已经就相中了夹道沟这条路了。把魏文通送往潼关之后，徐茂公随后就用船只把这2000多人都给摆渡过来。摆渡过来之后就埋伏在夹道沟的两边山坡上，没有兵器。徐茂公一看这个地方占地利，用不着兵器，就告诉这些个起义军呢，都用那大石头，大块石头搬到山顶上去，都运好了，把那个树锯下来，树头刷掉成了圆滚子，拿绳子兜着，在山顶上拉架子挡着。所以杨林这个队伍一进来，沟堂子一看充满了，锣声一敲，梆声一响，两山头一起往下放滚木楞石头。这家伙大石头由打山顶的陡坡上往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带着烟蹦着就下来，那大滚木呼带着风就滚下来。隋军在这沟堂子里边跑不迭的，不等走，这滚木下来咵嚓一撞的话，连人带马就全完了。这一来，太神王杨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是他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设伏兵，再一个杨林对起义军有多少人不摸底，没有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更大一点是杨林轻视了这帮起义军，他觉得你们是一帮乌合之众，尤其是听魏文通那说拿着切菜刀掏灰耙的队伍，你还能打仗吗？你能懂得这个吗？可没想到恰恰就中了徐茂公的埋伏。杨林一看两山头滚木雷石往下这一滚，杨林急忙一带这匹风雷豹，吩咐一声往下给我撤。说声撤，这沟堂子里边的隋军就乱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指挥失控了， 究竟是往前边跑还是往后边跑，谁也弄不明白了。有的想着往前边跑，有的就想往后边跑，互相乱撞，两边再往下一砸，尸横遍野呀。战马东倒西歪，死了不少，兵器扔得可地。杨林呢，幸亏这匹马好，这匹马前蹿后跳，他就出来了。杨林出来的时候，魏文通端着大刀刚要进这沟门，魏文通一看这有埋伏，他赶紧一拨马也出来。

0: 他等着杨林，他得接应王爷，他生怕杨林出了事儿。这要是泰山王杨林在这沟堂子里边死在这儿，这魏文通担待得了吗？他一看杨林催马出来的，王爷您怎么样？
1: 老夫没事。
0: 这哎呀，魏文通，你是怎么打探的消息？你不说他们上蒲州了吗？
1: 啊，
0: 是啊，那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1: 呸，无用的东西。
0: 杨林现在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就冲着魏文通来吧。正这个功夫，就看四面八方炮声一响，感情这夹道沟外围也埋伏着起义军的队伍呢。就看一个人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车轮大斧，远远奔着魏文通就来了。
2: 哎，魏元帅，往哪儿跑？
0: 现在已经被我等包围，还不下马背绑吗？魏文通在马上一端刀，定睛一瞧，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一看对过来的正是程咬金，魏文通心想，就是这小子，他把我茶烟这抹粉，穿上红裤子绿袄，打扮得像海里怪一样，今天我见他，我非要他的命不可。小魏，你撒马来战。程咬金一看，好小子，今天你还真敢来了。我说魏小姐，你怎么没去见杨管家？他这一叫魏小姐，魏文通这火就更大了。他纵马舞刀，直奔程咬金，摆刀就剁，一刀劈下来。程咬金一看刀奔这儿来了，他把大斧子一抡，哎，切西过，一斧子又剁来了。魏文通啊，吓一跳。魏文通心啊，这小子这是什么招数？怎么玩命来的？他拿刀往我一磕，踢呀！二马一错蹬，掏耳朵。这车轮大斧带挺风声，奔着魏文通后脑海就来了。魏文通一低头，略微的一迟慢的是嗖，这织机灵啊，魏文通今天插着两颗织机灵来的，这织机灵被大斧子扫上半截，噗，这织机灵够长的时候好看，来回飘摆，扫掉半截，剩俩炸的撅的着，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牛魔王一样。魏文通一摸，哎呀，心想这家斧子厉害呀。拨转马头，再跟程咬金一对面的时候，魏文通端着刀对程咬金那可就另眼相看了。魏文通心想，今天我跟他打可得小心点。两人又以马打对面，魏文通用刀准往他前胸一戳，程咬金大斧子一摆，切西骨，哎呀，怎么还这一下？哎，剔牙掏耳朵。这回织机灵去半截了，扫不上了。魏文通纳闷，怎么还这三下？俩人再一对面再打，还这三下。魏文通把大刀一摆，微微一笑，小魏，你也不会别的招数吗？嘿，小子，招数有的是，八八六十四斧，样样精通，咱们是三下三下的来，我这就连发带卖教会了你，再使第四招看斧子。两个人征战在一起，这功夫杨林呢也跟义军打上了。谁？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跨骑艾叶星，手中金顶枣阳朔，跟杨林站在一起。山口这个地方，起义军和官军是厮杀在一处，杀声震天。魏文通和程咬金两人打了十几个照面的时候，程咬金可就不灵了。为什么？这招数不灵了，别的招不行了。程咬金看势不好，他虚砍一斧，秣马往下就拜，小子咱回头见。程咬金拨马往下一拜，本来在程咬金的身后有一个接应他的，是谁呢？铁面判官尤俊达，安排好了要接应他。尤俊达这功夫他一看程咬金跟魏文通两人打得挺热乎，尤俊达催马端叉杀入隋军的阵营，带着义军去缴获兵器去了。就这么个功夫，程咬金败下来。程咬金这一败下来，一看前面没有尤俊达，这心里面可就有点没底了。嘿嘿嘿，老尤喂，你哪去了？你接应我呀，怎么到时候你把我撂台了？这匹马落荒可就下来了。这匹马落荒往西一背，魏文通一看你离开大帮了，我更不能饶了你了。今儿个我要不把你追上，我就是。

0: 提心吊胆的功夫，就看有打对过顺着大道晃晃荡荡来一人。程咬金在马上仔细一瞧，嘿嘿嘿嘿，救星来啦，兄弟快快救哥哥。他一招手，大道晃晃荡荡来的谁？正是那傻罗爷罗世信。这罗世信怎么晃这儿来了？咱说了，魏文通曾经把秦琼堵在那滑石塘里头了，罗世信在那山顶上出现了，给了魏文通一石头，抱着大铁枪往下一咕噜，没从这面咕噜下来，糊涂了，从那面又咕噜回去了。咕噜下去之后，这罗世信站起来拿着铁枪，可哪儿找这黄巧哥也找不着了。这两天罗世信就没离开这一带，扛着这个大铁枪啊，一劲儿吵吵，娘嫂来护儿黄巧哥，娘嫂来护儿黄巧哥，转悠了两天了。今天正好有打大道往这边来，他怎么往这儿来？他远远地听见这边杀声震耳，他自个儿心里合计，那边怎么回事呢？打起来了啊！我看看热闹，扛着铁枪正走，走着走着正看见程咬金败下来。程咬金认识罗世信，他对罗世信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罗世信在关键时刻那一出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单雄信跟罗成在贾家楼两个人撕在一块儿的时候，谁也劝不开，就是这位来了一抓胳膊给劝开了。程咬金心里就合计，这傻小子真有力气。可是今天看见罗世信了，程咬金的心里更高兴了，兄弟快快救哥哥。罗世信一瞧，嘿，你不是那蓝电壳吗？哎，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那蓝电壳，快点，那小子又来了，快点替我抵挡一针。罗世信把大铁枪一横，嘿，你站住！他这一喊站住，魏文通马到跟前一搂三将，嘿，你是什么人？
1: 今儿孟奔罗世信，娘嫂来护儿黄小哥哪去了？
0: 说什么玩意儿？魏文通不明白，这位找的是娘嫂来护儿啊。魏文通一看，甭问呢，这就是跟程咬金他们是一伙的。他把大刀一举，修走颤刀，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奔着罗世信脑袋劈下来之后，罗世信把大铁枪双手一合，开！啪！魏文通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这傻小子能有这么大劲儿。傻小子这一铁枪也真卯上劲了，也不想打第二下，就这一下子，魏文通这个大刀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开飞了，起来了，在半天摇了转了四五个圈的时候，这才往地下掉。魏文通一看，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气？魏文通一抖了手，拨马往下就跑。嘿嘿，哪儿跑？罗世信随后就追。魏文通拨马往下一跑的时候，正赶上他的随军一帮队伍为了保护魏文通跟上来了。魏文通命他的队伍捡起我的刀来，快点往下撤。这帮随军捡起魏文通的刀，随着魏文通一块就败下来。傻小子罗世信逮着这大铁枪随后追赶。这功夫程咬金端着斧子也撵下来了。当他们来到夹道沟的沟口这个地方，杨林带着一部分随军也是败残之势，全都撤往潼关。程咬金一看见尤俊达就急了，我说兄弟，可没有这么干的啊，你怎么给我打接应跑了呢？啊，我找你找不着了。尤俊达说，哎，四哥，你找我找不着了，你这不也得胜回来了吗？就是啊，这是幸亏四哥我呀，要是别人这不就完了吗？啊，那魏文通是一般的人吗？啊，幸亏我使了一个回马斧把他打败了，要不然的话脑袋就掉了。哦，四哥，您最近又学会了回马斧了？那可不呗。程咬金在这当着尤俊达是胡吹海捧一通，这帮起义军就在夹道沟当中打扫战场。一瞅啊， 缴获了隋朝的兵将很多的马匹器械，还有

0: 很多的武器。徐茂公一查点，这2000起义军每人都可以有一件兵器了，武装起来了。程咬金这阵乐了，看见徐茂公，三哥你可真有你的。没别的，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咱们马上兵发潼关，由打潼关之后咱们再奔长安，到了长安把隋炀帝杨广推倒了之后咱们就坐下得了，这江山这不就到手了吗？徐茂公微微一笑，四弟，要照你那么说，这隋朝的江山就这么垂手可得呀？啊，不能上潼关了，咱们不但不能上潼关，咱们得马上快跑。你知道吗？这回杨林他是由于轻敌，带着3000人奔黄河岸来的，他是想抄咱们的后路来的，他没想到咱们在夹道沟这儿设下伏兵，这一战就是杨林他心里边有了咱们了，他肯定回到潼关之后又纠集重兵翻回来又追剿我们，咱们呢打一个胜仗快跑。徐茂公马上传命令，义军一齐渡过黄河，大家伙全都到了黄河对岸了。这个功夫傻小的罗士信在这儿找到了自个儿的黄巧哥，同时又在他们的队伍里边见到了自己的老娘还有自己的嫂子。见到老太太了，见到贾氏了，这傻小的罗士信呢，就这痰迷心窍的病才算过劲儿，要不然的话成天喊娘嫂来会儿。到黄河这边之后，徐茂公就在这庙里边把秦琼、秦叔宝以及众位弟兄聚集在一起，大伙商议下一步上哪里去，上哪儿去呀？大家伙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有的就说咱们回山东，有的就说呢咱们奔山西，有的就说咱们奔河南。徐茂公说咱们就这么烂枪枪不行，你们要想上哪儿去得说出上哪儿去的道理，我们现在得需要找一个立足之地，得立得稳站得住，才能招兵买马推翻大隋。他这么一说，旁边单雄信说了，三哥我可想起一个地方来，这个地方要去正是与我们弟兄在那儿驻扎。哦，徐茂公说是什么地方？单雄信说我是天下五路总瓢把子，但是唯有一路不在我的管辖之内，这就是河南滑县和蓟县当中有一个地方叫瓦岗山，在那瓦岗山上边有一个瓦岗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地富民丰，正义于我等在那里立足。徐茂公说那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奔河南瓦岗山吧。单雄信说可有一样了，那山上人家已经有了人了，瓦岗寨的大寨主人送外号小霸王翟让，人家已经把那地方占下了，就怕不给咱们。徐茂公说那有何难，贫道自有办法，来呀传我的命令，即日兵发瓦岗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3: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

0: 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9: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9: 开卷有声，
11: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

0: 力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的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1: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3: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49集，流放岭南。面对李隆基的求情，李旦为难道：
5: 崔石的奏章说过他们的功劳，然他又说功是功，过是过，不可混淆一体，需赏罚分明。
6: 父皇，此二人跟随儿子日久，想是他们看到姑姑近来在朝中安插亲信，势力日益壮大，心中替儿子不忿，由此想差了主意了。再说了，他们将密谋告我，儿子又告诉父皇，若他们因此获罪被杀，事后天下人定会说儿子不义呀。
5: 我早就说过你，不是大郎那样端正居家，就爱外出结交这些鸡鸣狗盗之徒。譬如这刘幽求吧，正如你姑姑所言，没有什么为政能耐，官居左仆射，错谬甚多，就在搞阴谋上有本事。现在事儿出来了，你以为皇帝当如何收场呢？
6: 父皇说得对，儿子确实交友不慎。儿子这些天一直在想，刘幽求确实想差了主意，不该找人划线强分朋党。譬如萧志忠与崔石等人，他们确实与姑姑来往甚密，然他们皆为父皇所收，只要他们忠心为朝廷办事，儿子就应倚仗他们，实在不该歧视他们。
5: 对呀，你能这样想就不负我一番苦心呐。
6: 然这话又说回来了，刘幽求此二人毕竟与儿子相处日久，他们不反朝廷，更不反父皇，无非是对儿子有些私心罢了。其父皇饶了他们吧。
4: 李隆基说完伏地又拜。其实李旦非懵懂之人，他让儿子当皇帝，又让妹妹的人在朝中占据要位，有着深层的考虑。李旦明白自己的能耐，又想淡泊处事，不愿纷扰，又做了近两年的皇帝，真正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

0: 实在不愿就此罢手，所以他决定退位的时候，太平公主劝他不可全部丢手，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答应。他当时就打定主意，自己当了太上皇能够实际掌控权力的窍门，就在于让妹妹和儿子这两个强悍之人不分轩制，他们有事自会到自己面前取得支持。如今刘幽求获罪，从此远离政事堂，那么妹妹的势力又加深了一层，儿子更加处于劣势，所以应当呵护。至于免了刘幽求二人的死罪，实在是小事一桩，以此来稳儿子的心智，其实很值得。李旦于是长叹一声说道：
1: 唉，你起来吧，何必为他们如此折节呢？也罢，就免了他们的死罪，降为流刑吧。这样吧，我把崔氏召来，让他当着我们的面拟告，然后立刻发出去。这件事儿若让你姑姑知道，他定会又来拦阻。
0: 李隆基感激涕零，又复叩拜。朝中衙署以中书省距离太极殿最近，崔石文照很快来到，李旦逐字口述，让他当即拟告。崔石得知刘幽求被免了死罪，心中老大不愿，然此为太上皇亲命，李隆基又虎视眈眈立在一旁，他也无法可施，将刘幽求和张伟降为徒罪，按例应发配至蛮荒之地。事实朝廷徒罪之人往往发配至西南之瑶州地面或南方之岭南地区。李旦口述到徒罪地点时，问崔石道：
1: 朕不甚详徒罪地点，崔庆啊，你知晓地理，他们当流配何地呀？
0: 崔石思索了一下道：
2: 陛下，西南之地烟瘴甚多，北人甚不适应，留人至此往往丢了性命。臣以为刘幽求与张伟虽有罪，毕竟立过大功，朝廷应该心存恤之。
1: 是这个道理。
2: 臣以为岭南之地日益繁华，又多阳光，可将二人留至岭南丰州。
0: 李旦颔首同意，告书很快拟成。李旦又看一遍，然后令人用宝发出。李隆基由此求得父皇饶了刘幽求二人死罪，心中窃喜不已。崔石又能体恤，谏言将二人留之岭南，李隆基觉得他还算是一个识趣的人。然李隆基没有料到崔石此举大有深意，当刘幽求和张伟两家被发配出京后，王居匆匆来见李隆基说道：
3: 陛下，刘幽求与张伟两家被发配至岭南，估计今生再难回到长安了。
4: 此话怎讲？
3: 知道丰州由河都府节制吗？
0: 唐制规定，
5: 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6: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5: 完全没有，对不
6: 对,
5: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6: 对对对，
5: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6: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5: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6: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5: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

0: 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三四十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九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二三百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九盒，我再送您三盒，
1: 再送
0: 三盒，
1: 再送三盒，
0: 再送三盒，
1: 就是买九盒送九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十八盒，九十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七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七斤多九十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小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啊，
1: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七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8: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151集，清除眼线。太平公主说的这些话无疑触动了李旦。李隆基此前不吭一声就发动攻变，结果诛灭韦氏，让李旦登上了皇位，此为顺应大势之事。你不打招呼也就罢了，现在又想搞攻变，且剑向所指为自己的父亲和姑姑，这种事无疑是淡泊的李旦也憋出了愤怒。李旦起身在殿内走动了一圈，然后反身说道：

0: 你让我好好想想。
1: 聪颖的太平公主当然明白哥哥此时的心意，她知道点到为止的道理，遂不再说此话题，转而说道，
2: 也罢，四哥就好好想想吧。对了，刘幽求被逐为流人，他空出来的位置不能一直空着吧？
0: 前日三郎曾说过让郭元振继任左仆射，你认为如何呢？
2: 郭元振长于军事，未曾署理过政务，我以为不宜动。
0: 如此，你定有人见我了。
2: 对呀，我觉得窦怀真来任左仆射最合适，另外卢曾用也颇有干才，可让其为吏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不知四哥意味如何？
0: 这二人确实有才干，然名声就差了些呀。
2: 只要这些人能替四哥忠心办事，且能有政绩，名声差一些又有何碍？那个刘幽求名声如何？正是处置的一塌糊涂，不是一样劣身宰府吗？再说了，三郎如此处心积虑谋夺你权，我们要多找一些忠心之人看着他。
1: 太平公主此时早已将自己与哥哥看成了一体，李旦不再犹豫，决定按妹妹说的办。如此一来，正式堂的七名宰府人员为萧志忠、崔石、郭元振、魏之谷、岑曦、窦怀真和卢藏用。除了郭元振和魏之谷属相王府属外，其他五人皆为太平公主所荐，时人称之曰宰相七人五出奇门。太平公主如此安置宰臣，是她对付李隆基的第一策，至于顺势安插京官及外任之官，那也不在话下。高力士发现了宫中的端倪，这日悄悄向李隆基禀告道，
3: 陛下，宫内的那个掌灯宫女袁氏行迹有些可疑。
4: 你有何发现？
3: 此人系陛下入武德殿之后从太极殿过来，小人悄悄打听了，此人系上宫刘氏的嫡信之人。
4: 你此前说过，那个上宫刘氏自则天皇后后就与姑姑相交甚密，如此说来，这个袁氏系姑姑安插在这里的眼线吗？
3: 应该是这样，小人此前对袁氏就有些警惕，前些日子宫内安排人员出宫办事，本来与袁氏没有什么干系，他兼职要去，小人就留上了心。袁氏出宫后，小人派人尾随跟踪，就见他入东市后闪入一茶铺之内，与茶铺中等待的一人密谈良久。
4: 谁？
3: 跟踪之人还算灵动，待他们散开，一直跟随那人行走，就见那人一进入了太平公主府，听门子唤那人为王典谦。
4: 此人正是公主府典谦王师前。如此说来，这袁氏果真是姑姑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
1: 李隆基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4: 这个袁氏召集出宫与王师前相会，王师前可是有什么急事要问他？
3: 小人不知，陛下，袁氏确系公主的眼线，其留在陛下身边终归是祸胎，陛下，小人想些法儿将其调走如何？或者将其除掉，对外说他暴病而死，如此最干净。
4: 不可，将其杀掉

0: 或者调走，姑姑定会派其他人再来，如此会更加隐秘，且留他一命，我要寻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不许露出痕迹来。他行迹已露，对我们有利。
1: 啊，是。今后陛下与人说话时，小人尽力不许袁氏近前，让他尽量少接触陛下。
0: 嗯，就这么办。那个上宫刘氏倒是不可不防，其在宫内日久，人脉肯定不少，他又久与姑姑交往甚密，那么此人则是姑姑宫中眼线之首。高力士，你去想个法子将此人驱出宫禁最好。
1: 本来皇后主内，若驱除此婢，皇后吩咐一声即可。然太极殿那里由太上皇居住，若动那边的宫人，需皇太后发话才行。
2: 高力士有些为难，如今李旦与李隆基父子二人皆住在宫内，宫前宫后俨然两样天地。李隆基想了一下，断然道：
0: 这些上宫历经数朝，已然老矣，也该把他们放出宫外了。你立刻向皇后禀报，就说是朕的意思，40岁以上的宫人必须全部出宫，他们归家亦可，若无家可归，安置在掖庭宫内，此事需由皇后找皇太后商议，我想皇太后应该不会阻拦。
1: 啊，如此吐故纳新，小人定向皇后谏言，争取选些踏实忠谨之人充任宫官。
2: 李隆基见高力士非常明白此举的用意，遂微笑不语。且说唐高宗后期及则天皇后统治后期，唐朝的边关形势逐渐吃紧，吐蕃不断侵扰，唐军与之交战数场皆败，唐朝抽调北方边防之军增援西方，使漠北的东突厥降众感到压力顿失，于是叛乱复国，东北方契丹和西族也起兵反叛。唐中宗李显虽乏善可陈，然在边疆之事上颇有建树，他采纳了筹城训兵、屯田积粟、锦设烽燧、经世割毛，来则乘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防御之策，任用郭元振为安西都护以备西突厥，并抵御吐蕃兵，使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防东突厥，这二人皆为一代名将，到任后采取各种措施，遂渐使边疆形势稳固下来，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使突厥和吐蕃又想起和亲之术来，因此入京找李显请娶公主，于是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近来的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形势相对稳定，然东北部的契丹族和西族已经联手，他们盘踞在辽河地域，伺机向幽州进犯。终于有一天，契丹与西的20000精骑窜入幽州，幽州大都督孙权率兵与其战于冷行，可怜唐兵全军覆没，孙权也被生擒。消息传入长安，郭元振紧急调兵前往幽州驰援。至于幽州都督的人选，郭元振想起宋璟的能耐，求得李旦的同意，受任宋璟为幽州大都督。第152集，皇帝巡边。宋璟到了幽州，看到松弛的边防与缺少马军的队伍，心中大为感慨。遥想太宗皇帝时期，张万岁亲力养马，终于使唐朝的马政傲视天下，所以 才有了后来的李靖率领10000精骑覆灭东突厥的壮举。现在由于马政的衰落，使东突厥沉渣再起，契丹和西这样的小部落也能狂扫辽河流域，并敢进犯幽州。宋璟明白，这些年京城上层动荡不已，毕竟侵蚀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机体，已经变得有些衰弱了。宋璟判断形势，觉得以手头的兵力无法与对方的马骑对攻，遂下令整固城池，采用固守之法与敌相抗。至于他们劫掠城外的人口与财帛，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李旦得闻幽州兵乱，他近月余的思考终于有了结果。先天元年11月，李旦下告曰：鉴于近期边关有事，皇帝须于明年2月前巡边。诏命中还为李隆基选择了随行巡边人员，以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兵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李旦适时每5日一上朝，他这日在朝会上宣读这道诰命之后说道：
3: 天下承平已久，唯边关有些危澜，相信皇帝巡边之后，边关就会安静许多。
2: 太平公主揭露李隆基此次恶人先告状，令李旦大为震惊，他第一次感到了威胁。原来这个不声不响的三郎竟然得陇望蜀，开始打起了老子的主意。按说李旦常常自诩为淡泊的胸怀，既然看到李隆基前来伸手要权，就该全身而退，趁其心意便是。然李隆基此举触及了李旦心中的最柔弱处，老子早有三让天下的美名，再让一次又何妨？这天下终归到底还是你的，你谨慎端庄处事，我自然会顺顺当当将天下交给你，何必要动手来抢？李隆基触及了父亲的尊严。李旦又往深里想，若三郎果然夺得了天下，他对自己也就罢了，可对待自己的妹妹绝计不会仁慈，以其不饶上官婉儿的决断劲儿，弄不好会将妹妹一家全部斩杀，亦未可知。李旦的内心是柔弱的，他目睹了自己一家深陷权力圈内，迭遭身死的惨状。自己现在不过中年年纪，然父母已逝，哥哥皆亡，仅剩下这个嫡亲的妹妹，他说什么也不允许三郎加一指头在妹妹身上。那一时刻，李旦觉得妹妹说得对，这个三郎心机深沉，手段绝狠，绝非敦厚之辈，心间于是油然生出废黜之心。可废了三郎皇帝之位，谁来继之呢？大郎以死明志，他是坚决不会干的。至于其他三兄弟，似乎又无为君的能耐。再说了，三郎有大功在身，天下皆知，现在无缘无由将之废黜，实在是说不通。毕竟那次未遂公变已然尘埃落定，刘幽求和张伟已被贬为刘人，拿妹妹搜出的证据来定三郎之罪，这实在是说不出口。若三郎被废，其兄弟任何一人来继其位，三郎都势必要离开京城，这也不是李旦愿意看到的结果。怎么办呢？李旦于是犯了踌躇，且为此事绞尽脑汁想了月余。人的性格决定其今后的命运，如李贤与李旦降生在此皇室，皆阴差阳错当了皇帝，这兄弟二人皆缺乏其母那样杀伐决断的能耐，若能悠哉悠哉以藩王之身富贵终生， 且绝足不问政事，实为其性格首选。然他们又偏偏当了皇帝，李显庸陋无能，使其大权旁落，成为一个昏君的代表。而李旦有识有才，无决断能耐，凡事顾虑太多，就犯了犹豫不决的毛病。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的时间推到一年之后。若三郎出外巡边，朝中大小事自然由自己掌控，妹妹自然会大为高兴。然而事情又来了，朝中自宰臣到低品官员多为妹妹所安插，若三郎一走，眼前的平衡局面就会被打破，自己又不想事必躬亲，那朝中之事就须得听妹妹的，如此一来自己岂非又大权旁落。正是基于这个想法，李旦宣布让李隆基巡边的诰命，如此一来妹妹肯定不会三番五次到自己面前大说三郎的不是了。诰命又规定了来年二月前出行，如此就可压后一些日子，让自己从容再想处置之道。李旦非常赞赏自己的这个高明之举，他微笑着向李隆基说道：
1: 朕事先未与你沟通此事，三郎啊，边关之事为国家大事，你为皇帝需要历练一番呢。
0: 每遇李旦临朝时，李隆基以臣下的身份与众大臣侍立在一旁，当他听到黄门官宣读让自己巡边的诰命时，心中顿时震惊万分，明白父皇对自己有想法了。事情很明白，自己出外巡边，那么皇帝的职责就化为乌有，自己仅以皇帝之名行巡边之事，期间父皇再有一道诰命，许是自己在巡边途中就没了皇帝的身份，这就是李隆基与李旦的根本区别。每遇一事，李隆基皆能正确判断事情背后的真实含义，进而再拟出应对之策。李隆基此时直视父皇的眼神，发现其中闪烁有飘忽之光，更加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出班奏道：
2: 父皇深谋远虑，儿子深以为然，此次幽州兵败，儿臣以为边关之事早该整治一番，父皇让儿臣巡边，既有此意，又可让儿臣历练一番，实在是恰如其分。
1: 朕让郭卿助你，就为此意。你退朝后与郭卿商议商议，来年二月前要离京启程。
2: 是。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

0: 许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
3: 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今天呢，想利用跟大伙相聚约会的这时间呢，跟大伙谈谈冠心病。心脏病患者当中最多的其实就是冠心病。这个病为啥说不好治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家对冠心病啊还是不太了解。第二，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呢也就没啥效果啊。有的即使有效果也不是那么很明显。首先，这个冠心病得的人很多，这个病它的全称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啊就给这病定性了，说他这个病的位置在哪儿啊，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粥样硬化了。 那么所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就影响到心脏了，啊，就心脏不舒服了，所以叫什么？叫冠心病，病在血管，啊，伤在心脏。他这个冠心病，这个冠字怎么写的呢？哎，就是冠军的冠，不是因为这病第一多，是因为我们把心脏拿掉，心脏表面都是大大小小的血管，这些血管就像一个帽子一样扣在心脏表面。那这个帽子在古代叫啥呀？啊，叫冠，就头冠嘛。所以这个血管它是因为趴在了我们心脏上面，所以就管它叫什么呢？叫冠状动脉了。它这个冠状动脉啊，主要呢是有两根比较大的血管，左边的一根啊叫左主干，左主干呢从心脏出来，完了之后分成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啊叫前降支，另一个呢叫回旋支。那么这个左主干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主动脉啊，这、就是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还有一个呢是在心脏的右侧，那右侧这个呀就没有分支了，直接就叫什么呢？右冠状动脉血管。所以一般我们说，你看有心梗的人，有心绞痛的人，你在做这个心脏造影的时候，这大夫一般都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前降支堵了啊，说你这回旋支堵了，其实这说的就是你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么这个冠心病呢，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去理解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是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怎么的？黏黏糊糊的。我们管那个叫啥呀？叫粥样斑块。这个斑块它不就是说在一起黏黏糊糊的吗？就我们说那大米粒啊都黏糊在一起，所以它就粘在你这个血管上。哎，这东西啊它黏黏糊糊的啊，它粘连在你这个血管上，越粘连呢它这个斑块就越大，越大呢就把你这个血管堵得越严实，逐渐逐渐的就给你这个心脏的供血啊，这个血管给你堵得怎么的狭窄了。那这一狭窄不要紧，整个心脏的这个血液流动是不是就不顺畅了？而且整个心脏的供血啊供氧啊是不是就费劲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心慌啊，心肌气短呐、啊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呼吸急促啊，甚至心绞痛。那最后那斑块越来越多，整个血管给堵死了，堵得噔噔的，最后怎么的了？心肌梗死了。那这心脏一下子就缺血坏死了。那你说这个心脏要是死了，那人不就死了吗？所以当你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心脏这个时候啊已经有损伤了，部分心肌已经出现坏死了。所以上医院检查心肌酶，有的时候它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它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会脱落啊，脱落到哪儿呢？脱落到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查心肌酶的时候，你看它得抽血，对吧？包括查那个肌钙蛋白它都能查出来，一查说阳性，那就说明怎么的？哎，你有这个心肌梗死。那有人说，那我有心肌梗死，我怎么没死呢？没死啊，说明你心肌梗死还没严重到死人那一步。你等到那一步，那一下子瞬间，那就心梗猝死了，那不是开玩笑的。你以为那些心梗猝死的，就是突然那瞬间一下子就心肌梗死了？不是那回事儿，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能明白吧？
心脏已经出现问题，那么突然说遇到点事儿了啊，跟谁俩生气上火了，气滞血瘀了，工作劳累啊等等吧，就是诸多因素突然一下子就突发心梗了，而且猝死了啊。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在一个边缘上了啊，尤其你像夏天啊，更需要怎么的护好我们心脑，因为每年三伏阶段心脑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很多不是死在心梗上了，就是死在脑血栓、脑出血、脑梗上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心脑不好的，你像有冠心病的，你必须得加小心，那你得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定好了，那稳定好了你这个心脏别让它出啥事啊，心脏看护好了，脑袋同时呢也得给它看护好了。为啥这个时候我要送大伙一些舒和香的药呢？其实啊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因素在里边的，帮助咱大家伙啊稳定好你这个心脏，同时啊通心救心得一起上，这样的话呢你心脏安稳了稳定了，他就不会再出啥意外了。包括有高血压有脑血管病的，你像舒和香这药专业治心脑，通脑护脑，更主要的是啥，它还救脑。你记住心脏病是大事儿。你看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有啥病啊你都可以不着急去治，唯独这个心脑不可以，这是大事儿。你比如说你风湿啊，你顶大天的就是疼，对不对？关节疼啊，变形啊，严重了瘫痪了，对吧？最后再严重点，他往那个心脏上发展，出现风湿性心脏病，那心衰，也就是说最后严重的的确也会往我们心脏上去发展。你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它不死人啊，血糖高那降糖药有的是，对不对？那糖尿病患者怕就怕什么呢？心脏出事儿，就怕这个脑血管出事儿。就像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死在血糖高上啊，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心梗啊，要不就死于什么呢？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我们归根结底我们要严防死守的还是心脏，还是这脑血管啊。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那么一个患者，这病人呢是冠心病，同时呢是二尖瓣三尖瓣有反流，心绞痛不能说天天有，但是呢也是经常会出现，一天啥也干不了，三天两头就得上医院。这病人给我看他的这个片子诊断报告啊，是这么写的：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示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心脏射血 EF48， 正常值呢是60。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射血分数可偏低了，我说你把你心电图的报告单的你再给我看看。我一看心肌缺血，而且呢伴有这个心房颤动啊。首先他这个彩超报告，这个心脏大伙你听好了啊，怕大不怕小。我说心脏小啊，大夫也说我心脏小，这不要紧，小点不怕，你只要有劲儿就行。怕啥呀？怕这个心脏扩大，心腔扩大了那毁了，心脏一大了就容易心衰了。所以这个心脏彩超看什么？不是看你血管堵没堵，也不是看你这个心率稳定不稳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我们心脏各个腔室的大小，我们有没有这个啊心室壁的肥厚，有的叫肥大。那么这个肥大呀肥厚啊，就证明开始有心衰了。第二呢，看你这个心脏的射血怎么样。就比如刚才我说到的那个 EF 啊，这就是心脏的射血分数。
60分以上叫及

0: 折啊。如果说你在60分以上，说明你这个心脏啊，它这个泵的功能是正常的啊。如果说你小于了60啊，说我这50啊，我这40啊，那就说明你心脏的收缩力在下降，也就提示啊，你这个心脏已经开始出现心力衰竭了啊，说白了就是心衰了。那你看这个病人他才48啊，你说他低不，说明他心力已经有严重的衰竭，同时呢还伴有着什么呢，2尖瓣、3尖瓣轻度或中度的啊反流。你像我们的心脏有4个门，2尖瓣门、3尖瓣门、主动脉瓣门和肺动脉瓣门，这些门的作用啊，就是让你的血液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流动。这些瓣膜啊都是肉做的啊，过去你看老话说得好，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这个瓣膜呢，它不是说一个橡胶封闭的门啊，它是一开一合的啊，所以你累着点了，受风了，情绪上波动了，它就容易出事。你像有心衰的病人，一旦说有这个2尖瓣、3尖瓣狭窄呀、反流啊，那是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猝死的。当时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现在吃着什么药呢？他说我吃着杰萨坦片呢，就是这几天呢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啊，睡觉的时候啊得靠着那个床头睡啊，要不就在后背呀、垫挺高的枕头，反正是不能平躺啊，要不就干脆呀、盘着腿坐着啊，在这眯一会儿，就一天什么也做不了，讲话了端点水都费劲，都端不动，有时候合计啊帮买点菜呢，这我都拎不动啊，哎呀别提了，现在废人一个啊。我就劝他，我说你也别上火啊，天上下雨地下滑，对不对，自己跌倒自己爬，所以呢别上火，有病了咱们就解决。心脏不好的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你现在有心衰有心绞痛，尤其有的还有房颤早搏等问题啊，首先你现在呀要做的就是啥，稳定你的心脏，你先别考虑别的，这就像过日子似的，你先把这家给稳定住，对不对，哎，稳了那么这家它才会好，对吧，才会一点一点的去发展。你这个家要是动荡不安，讲话了这家都快散了，你想想这家还有啥发展，那这家能好得了吗？所以呀、你这个心脏首先得让它安稳下来啊，首先要做的是稳心，同时呢心脏弱了咱们再强心救心，对不对，心血管不通了咱们再得通心。你现在这个杰萨坦片不是一直吃吗，先别停，完事呢把舒和香这药你给它用上啊，这药非常不错，它属于专业这个心脑救治的药啊，它治疗心脏从稳心、救心、通心三个方面入手啊。你像你心脏房颤早搏，2尖瓣、3尖瓣有反流啊，心慌、心悸、心跳异常，甚至失常数这种，你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先稳心。你包括有冠心病的人啊，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上来我先溶酸化瘀，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稳心，就是稳定你的这个大心脏啊，让他别慌别乱，稳稳当当的啊，因为你溶栓也好你化瘀也好，他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干完的，要那么厉害那血管都给你化没了，对不对，首先心脏病患者你要保证的就是稳心，让你这个心脏啊能够安稳下来，你这样他就没有房颤没有早搏了，你这样心脏就稳稳当当的了，你说上来那劲儿，一个劲儿的房颤，一个劲儿的那个早搏偷停啊，心动过速，你就再好的心脏，你再好的人他也受不了啊，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舒和香这药先来稳心， 同时呢在通心救心，所以咱们是两步骤啊，有冠心病的，有血栓斑块的，我给你通心，有心衰的我给你救心，这样呢既防了我们突发心梗也防了心衰。所以舒和香这药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什么呢？稳心、救心、通心啊，这三心疗法一起来治疗心脏病。所以相比较啊，它治疗心脏可能要比其他的药更全面一些啊，而且比较快啊。那么在用药上治心脑效果更好，所以这病人吃上之后半个来月心绞痛啊、房颤早搏啊它就没有了，心脏就稳定多了，后续的心脏啊慢慢的也恢复有力量了，跳动有劲了啊，大概吃了有一年多吧停药了，而且心脏一直没再犯病。所以舒和香大家记住挺好的个么药啊，这药挺好。第一它属于我们心脑专药，第二它治疗心脑方面还是比较快的啊，上能治疗心衰，下能治疗心梗，中间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往上能够到脑病，往下能够到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足啊，包括我们说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疾病，包括风湿带的那个风湿性心脏病。那你像治失眠那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失眠本身就是心脏带的，对吧？我们常说睡眠先睡心，是不是？哎，你心里边啥都想，那你这觉没法睡。你就记住失眠呢都是跟心脏有关的，所以把这心脏给你治好了，你自然而然这个睡眠也就跟着好了。所以舒和香它治心脑治得比较快啊，你比如说心慌心悸的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啊，脑部血压高的啊瞬间就给你安抚住了啊，镇静静平静没事了。所以你记住心脑不出事为原则，对不对？所以舒和香这药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包括那个瓣膜关闭不严、心慌心悸、心衰、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啊，包括脑血管疾病、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脑梗啊、偏瘫、半身不遂，还有这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啊，只要是由于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血液血管所导致的疾病，你交给这舒和香的药准没错。所以这次啊咱们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就是来验证我们这舒和香的。还是那话，不收大伙一分钱，你去用一用，你去试一试啊，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啊，那这个机会结束了就没有了。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给咱大伙提供的是免费试用，每个人给一小盒三支舒和香。这三支舒和香啊折合人民币得将近500块钱呢，所以咱们这回免费送，机会难得，但是只限我们有心脑血管病的，所以还没报名的你就抓紧报名。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舒和香这药好是好，但有人问了，说那到底这怎么用呢？啊，是这样的，如果你心脑血管平时没啥大毛病，说我就是失眠，就是感觉乏力没有劲儿，心脏啊稍微有点喘气费劲，舒和香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心脏病确诊了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挺严重啊，包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啊，或者心率过快过慢，或者是跳动的不规律，就是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这样的，你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直接往嘴里打啊，一次半管就行。 啊，一次二分之一半管就行。但如果说你心衰的特别严重，心衰合并了心绞痛、冠心病，或者脑血栓已经出现偏瘫这种，你一天呢就得打三次。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脑淤血的患者，这老太太有高血压，天天吃药，但还是有一天突发了脑出血。我看了一眼片子，又测量了一下她那个出血的位置、深度，啊，我说这得手术啊，啊，必须得手术，不手术不行。这个时候呢，啊，她老伴就跟我说，啊，说老大夫啊，能不能不手术啊？儿子没在身边，我这有点挺不住啊。啊，我说那你儿子在哪儿呢？他说在外地呢。我说老大哥呀，你放心吧，咱们肯定会尽心竭力的。啊，我说他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就出血的位置不太好。啊，这脑出血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情况啊，就是咱说的脑子的表面血管出血。脑子表面血管破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它也算是脑出血的一种，但是属于轻微的。啊，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那就不需要手术。第二种属于大脑深部的血管出血。啊，出血在脑部的实质里头。实际上呢，我们大夫指的真正的脑出血指的就是这种出血，就是第二种。啊，因为这种出血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啊，甚至讲话了它可能会要命。所以出血量多的、位置不好的就必须得手术。必须把里边的这个血呀赶紧给它清理出来。你不清理出来，它这个血液它会挤压我们的脑组织，造成脑水肿。啊，甚至造成我们这个神经坏死。那人就完了。啊，你说偏瘫呢，那是轻的。严重的脑疝，整个人就完了。啊，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说手术完这人呐活蹦乱跳的跟没得病一样，手术一个活一个，那都是不能的啊，没有人百分之百的给你去做这保证，那个成功率其实顶多能达到80%就挺好了。但你要不手术呢，你说不手术这人就100%没了。所以说你权衡利弊，你最后你怎么选，对吧？这最后脑积水、脑水肿这人就没了。所以一权衡利弊啊，那我还是必须要手术的。那么咱说手术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修复哪里，是为了赶紧把这个淤血给它清理出来啊，尽量减少伤害，尽量把我们这个颅内压给它降下来。一旦在其他位置出血，这人肯定你就救不活了。所以当时啊，就尽快做的手术，手术还算成功。做完手术之后啊，还得引流啊，淤血也流出来不少，人命是保住了。但是你再成功，这半身不遂偏瘫它还是要有的，那而且甚至很严重。那这病人呢，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月啊，手术后病人还出现了有点发热啊，因为你毕竟是脑部的这种开刀手术，它多少啊会有一些炎症，用了2天的消炎药，效果也不是那么太理想。这时候呢，我就让医务人员把输和香通过这胃管给他打进去了。啊，打了2天，啊，慢慢这老人退烧了。哎，这就挺好。啊，我一看这挺好的，所以住院期间输和香这药啊一直就没让停。住到一个月的时候，老人自己啊能在床上翻身了，但是你想让他自己起来还是办不到的。说话呢也不是很利索。但是呢你就再这么住下去也就这样了。就像咱们有人讲话了，人大夫都说了，你这就得回家慢慢静养了，有条件的呢去做做康复运动，基本就这样。所以我就告诉他老伴儿啊，我说呀，我再给你多开点药，你不用来回折腾了。回去输和香这药啊，一天3次，一次半管就行。就直接张嘴往嘴里打啊，后来能有2个月啊，说老太太自己能坐起来了啊，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到那床头上。半年后有一天，这老两口特意来医院看我啊。所以 你就说这要好。

不好吧？为啥这药老太太用完之后能恢复的这么快呀？就因为这药能镇住人的脑神经。因为一般脑部的这个手术的患者呀，或者脑病有疾病的患者，他容易脑萎缩啊，有小脑萎缩，有的呢就开始健忘了，就开始记不住事了。所以你看有脑血栓的一般呢开始都会有什么呢，老年痴呆的一些表现，因为脑部有损伤，部分小脑还出现萎缩。你有舒和香这药啊，你给它用上，不仅能镇住心脏，能稳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能镇住你这脑部的神经血管，能起到一个安脑的作用。所以为啥说它是心脑专药啊，所以现在舒和香啊非常昂贵。现在舒和香精油一小瓶，就装精油那小瓶2-3千块钱。很多人买了为啥呀，有的是直接带在身上，因为这东西治病能镇静安神。什么叫镇静安神呢，中医讲了心藏神，脑是神之府，所以说脑为神明之府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舒和香这东西它能稳定心脏啊，说这人心慌的都不行了，心悸了啊，心烦心乱的都不行了，有点动静啊就不行，闹心啊，甚至心动过速都100多下了，你赶紧给他用上点舒和香，吃下去心脏就安稳了啊。有人说成天失眠，成天睡不着觉啊，脑袋里边啊跟放电影似的啊，说这人呢一睡觉一做梦就梦见那死去的人。过去讲话呢，梦见死去的人呢对身体不好，人在有毛病的时候还总做梦，这就是咱们中医所谓的什么呢，心不藏神，神不回家了。所以这个心脑它安静不下来啊，安静不下来它就闹挺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安神，让你心脏啊稳当，让你大脑能够稳当。那稳当它就需要什么，舒和香的药。那为啥就非得舒和香呢啊，这个呀我也解释不了啊，说为啥就非得是他呀，有时候我也解释不了，但是小孩哭闹啊，舒和香吃上它就好使。那有的脑血栓患者啊，甚至带的都老年痴呆了啊，完有的呢又再次脑血栓了，你给他收入院之后，那有的病人呢他闹挺，晚上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屋好几个患者呢，那别人就休息不了，那怎么办，就这样的病人赶紧给他吃上舒和香，没一会儿他就消停了。但这药我讲话了，可遇不可求，为啥呀，它不是咱们国内的药，属于纯进口的药，所以啊，你想太远也没用，以后还能不能有，我讲话了，想多了也没用，只能说谁有机会谁赶上了啊，谁就用，谁用上了谁就受益，对不对，讲话能治一个是一个，能好一个是一个呗，对不对，你想多少年以后那不现实。所以舒和香这药啊，针对于心脏病能一药治三心，稳心通心救心。一般的心脏病药就是通心血管，或者给心脏补补气补补血，根本起不到稳定心脏救心的作用。我就这么给你比喻吧，说心脏病啊由三个方面组成啊，心血管、心脏、心脏瓣膜神经。如果把心脏比作房子，这个心脏它这里边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四居室的房子，你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呢，结实不结实，保温不保温，没保温你贴上保温板是不是。那心血管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这个房子通的水啊，通的电啊，通的煤气那管道它得有啊，你还得保证这些管道怎么的畅通。你像咱们现在住楼似的，水管子不畅通了啊，那电断路了，完了那燃气管道也断开了，那你说你这日子咋过呀，那就没法过了，要水没水，要电没电的，对吧。所以你必须得保证这个管道畅通，那我们心脏的血管就相当于这管道啊，你得让它畅通。

障瓣膜呢，就相当于咱说你这房子的这个门呐、啊、窗户。你这房子得有门，得有窗户啊，而且你这门窗户开的时候能正常开，关的时候能关得严实，对不对？啊，你别关上了之后啊，啊还漏大缝子啊，开的时候呢也开不开。那么来阵风啊，说我这窗户门呢、啊，你得稳稳当当的，你不能说来阵风，这窗户掉半扇，那门呢也给吹开了，那能行吗？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所以要保证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啊，它能正常。所以我们治疗心脏病就得考虑三方面，你不能说我就光考虑这上下水，那不行，是不是？来一阵风，这房子倒了，那能行吗？对吧？窗户门给吹丢了，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说治疗这个心脏病啊，绝对不是说啊，我就是单纯的一个通血管就完了，那根本治不好这心脏病啊。如果通血管能治好心脏病，那你心脏病早就好了，我说的对吧？早就好了，为啥没好呢？啊，所以治疗心脏病它需要三心合一，就是稳心、通心、救心，你差一个也不行。而舒和香这药呢，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一药治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啊，一药三心。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考虑的第一步就应该是稳心，就是稳定心脏啊，避免这个房颤早搏，避免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啊，你再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救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三心同治才能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啊。心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好在哪儿啊？就好在这儿，它能够三心同治，所以治心脑必须用舒和香啊。这药无论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呢、啊，都非常好。但是我又不能说它具体好到什么程度多好，你得自己去用，你自己啊得感受感受，知道吧？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心脏不舒服的、喘的、心悸的、房颤早搏的，包括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啊，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治疗。你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呐、中风偏瘫呐、胸痹心痛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啊，缓解这个心绞痛，因为它芳香走窜，能够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啊。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奇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甚至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憋闷疼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二是改善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

0: 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能起到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氧缺血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就是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疼啊，天冷的头疼啊，因为有些人你看天冷了，哎，我冻脑瓜皮，那其实呢，它不光单纯是冻脑瓜皮，那整个你脑血管啊也跟着收缩了，所以它会引起脑部供血不足，甚至出现头疼，那包括后脑勺发紧，有的眩晕，尤其在东北这一块啊，因为东北的冷啊，对不对？一整寒瘀足脑络了，苏合香就能散寒活血，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啊，独有的优势在于，第一，这药啊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呢，它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啊，它属于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针对于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啊，我们进行急救，缓解效果特别突出。第三呢，就是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问题的根源啊，生气，包括生活压力大，都会导致气滞，气滞才会发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苏合香这药呢，又叫苏合油香，又叫地香啊，皇帝的地，地香，流动书香油啊，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是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没有，是国外的啊，准确来说是哪儿呢？是印度尼西亚。我国呀都是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苏合香气相串，能够通诸窍脏腑，固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脑。你就记这一句话就行，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甚至说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的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属于什么呢？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用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是往嘴里打上这么一针，但是呢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子，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几分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说这大话没有用，因为到最后大家得试用，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对呀，效果就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没用过的你怎么说他可能都不理解，甚至不相信，你毕竟没用过，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他这效果到底有多快了。用的时候很简单啊，因为他这个药啊特殊，他属于浓稠状液体形态，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啊，这针管上边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呢把这帽给它拔掉，但是你先别着急扔啊，因为咱留着还有用。完了之后你把这针管啊对准你这嘴，你可以张开嘴，也可以把它含在嘴里啊，完了之后打到嘴里，最好是打到舌下。你一次呢你别打太多，你说我打这一针管的用不着，你一次打上个三分之一或者一半都行，然后呢你别着急喝水啊，让苏合香这药啊在你舌下它慢慢去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会有感觉，包括脑袋就会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你打进药以后 你再把帽盖上，整个这一管药都打完之后，嘴里干净了，药没有了，你再算算针管，因为不能浪费喽，这药非常贵。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就十支，1512元一盒，你算算喝多钱一支了。那咱们这回呢是给大伙免费用，一人给三支啊，这三支你要买的话是不是得400多块钱。所以这次啊我们说了让大伙报名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脑血管病的啊，真正有脑血管病的，有心脏病的，你别我啥病都没有我就过来凑热闹的，反正都说这东西好，好我就得要，那好东西有的是，对不对？你不能啥都可着你来呀，所以咱们要可着有心脑病的来。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病人群啊，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我建议你先不要参与。那么这次免费试用就给大伙争取了3天，那今天是30号，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呢，你抓紧报名，每人给3针，也就一小盒舒活香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都是免费的，这机会非常难得，希望大家把握住啊！没报名的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3支。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
2: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

0: 啊，那这就是咱们说的心绞痛。那平时有没有心慌啊、胸闷呢、啊？就是怕动静、睡不着觉啥的。
1: 哎，怕动静，怕动静。我是农村的嘛，这秋天装苞米，往车上扔苞米一批完，就那动静都不行，受不了啊！拿啥子给耳朵堵上，挠手指堵上都不行，那听受不了。
0: 就是有这种动静的话，就是心烦是吧？
1: 啊。
0: 嗯。
1: 哎呀，那谁在那说不来呀？反正老难受，老难受。
0: 对，你比方说孩子多呀，啊，人多的地方啊，啊，乱哄哄的，哎呦，咱们就心里边烦去，是吧？
1: 嗯
0: 嗯另外还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怕这种什么的，突然出现那种响动啊，后边有个人过来说句话呀，啊，或者是突然摁个喇叭呀，啊，甚至有人敲门啥的，自己都一激灵，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是的，我要来偷偷走啊，后边来人跟我俩说话，给我都吓一跳。
0: 的确，这就是咱说啥呢？就是心神不定，就是六神无主 啊，血不养心，心不凝神了啊。以前你没去医院查过吗？有没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啥的？这个
1: 没有，没去查过。
0: 哎，
1: 我身体可不好了，不过我没上医院去。
0: 是吧？就目前来看，咱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啊，完了之后引发有心绞痛。那么除了这个心脏病之外，你有没有其他旁的？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什么情况正常不？
1: 血糖高，我空腹吧，这8点多到9点的那样式的。
0: 啊，有年头了吧？得有几年了吧？
1: 我查出来吧，都是4年多的。
0: 啊，
1: 以前呢吧，我也检查，人家说过你在预约。
0: 嗯，
1: 这年头多都像你说的，反正那
0: 是。啊，产后血糖多少？
1: 我那回量的17。
0: 哎呦，那你这没跑了，就是糖尿病。另外，你糖尿病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治疗呢？是饮食控制啊，还是说已经开始用降糖药了？
1: 我吃降糖药，我吃的2甲双胍、洛克龙这两样。
0: 啊，这两样降糖药。
1: 吃的啊。
0: 嗯。
1: 我那今早上吃一片洛克龙就得了，完就吃饭。晚上吃一片2甲双胍，完就吃饭。这样吃可以吗？
0: 像你这种情况，吃的是2甲双胍的常用型的，还是缓释型的？
1: 缓释型的。
0: 那个缓释型的呢，就是在晚饭的餐后吃啊。
1: 啊，这个记
0: 得。好，完了之后呢，糖尿病。有没有引起其他的一些并发症？说眼睛啊，或者是说脚上啊，有没有出现不舒服？
1: 脚发木。
0: 嗯。
1: 脚掌木。
0: 嗯。
1: 完事那个就是。
0: 眼睛看东西。
1: 眼睛模糊。
0: 啊，就是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的并发症。因为正常来讲，你糖尿病已经4年了，再加上你没确诊之前。他肯定就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特别了解咱们农村人，因为本身我就农村出来的嘛。那这个病绝对不是说我今天感觉不舒服了，我今天就上医院检查的，有的都是拖了好一阵了，咱才去的。到那之后一检查，确诊是糖尿病，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出现并发症。啊，你包括这个心脏，哎，心脏不好啊，一方面可能是糖尿病加重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糖尿病导致我们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心病。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们还真得治，除了说你通过这个降糖药啊，就是2甲双胍呀、诺和龙啊去降糖之外，你还真就得用点这个舒和香，这种稳心的啊，强心救心的真得用点。为啥呢？首先第一，你记住血糖高其实并不可怕啊，我们血糖高高到一定程度，也就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当然这已经也很危险了，但是它不至于说像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甚至糖尿病引发心脏病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出现心衰啊，那就是要命的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糖尿病所出现的各种合并症并发症进行控制治疗啊。你像你手脚的发木发凉，包括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其实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病变。那么这个血管病变你看是糖尿病引起的，但是最终它还是归心管的，因为心主血脉主神志。你就包括怕动静啊，哎，我血管硬

0: 化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心脏心血管出现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舒和香就适合你用啊。那咱们现在正好舒和香是免费的，给你登记报个名 啊回去之后你用一用啊。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是吧，我这个吃这个舒心颗粒，
0: 嗯，
1: 吃这个挺好，就是说是这关节哪的那边都疼，但是现在那都不疼了，那是膝盖疼啊，走不了道。就这个大脚趾头，他都说那脚盖有炎的，那叫啥呢？
0: 甲沟炎呐，就是那个脚趾盖长肉里去了。
1: 是鸡的吃这个，哎，它不往里长了。
0: 嗯。
1: 吃的舒心颗粒，这挺奥妙的。
0: 就像你这种情况，手里有这个你就用啊。化瘀肯定是要做的，因为本身糖尿病它已经引起我们血管有瘀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森柏舒心颗粒给你化化瘀，把周身的血管疏通疏通，这是好事。完了之后，我们再有舒和香的话，给你加强稳心、强心啊、救心、安心，对不对？特别是安心，把心脏给你安稳住啊，让你心神能够安宁，你就不怕动静了啊，能睡好觉了啊。这回我跟你说，咱们舒和香最后一天报名，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给你留一份。
1: 好，谢谢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好的，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4: 第二十集，听李德林说，他觉得这回革命党有可能成事，应济急忙问道：“
5: 你什么意思？”“哎呀，人说一叶落知天下秋，东家，你知道这些天都是谁朝咱们铺子里大箱大箱送银子吗？”“谁呀？”“各位铁帽子王爷，最多的是庆王爷。”
4: 应济问。“
5: 庆亲王奕匡，他不是朝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吗？”
4: 李德龄说。“
5: 哎呀，不是了，已经让太后给污了，现在是袁世凯做总理大臣。”
4: 应济皱皱眉头。“
5: 那又怎么样呢？”“哎呀，东家，你怎么像个外行啊？就连庆亲王爷他都不敢把银子放自个儿家里，要放到咱们铺子里来，这不是说连他也觉得你们这回有可能成事吗？”
4: 应济欣喜地说。“
5: 啊，明白了，你的银车出得去崇文门，因为车上拉的是庆王爷的银子。”
4: 李德龄不愿意痛快地将实情讲出来。“
5: 总而言之，我是这里的大掌柜，得为湘宇交托给我的银子负责，所以东家，我真帮不了你们呐。”
4: 应济一把抓住他。“
5: 你帮得了？”
4: 李德龄推辞。“
5: 帮不了。”
4: 应济坚持。“
5: 帮不了也得帮。”
4: 李德龄看着他竟笑了起来，摇头道：“
5: 东家，我服了老东家了，看出来了，别的地方你是不是像他老人家我不知道，可这胆儿大任性，动不动就和革命党纠合在一块儿，一闹就能把人头闹掉，倒是像。”
4: 枪声在外面不远处忽然猛烈起来，应济着急地说：“
5: 李大掌柜太啰嗦了，想出办法了没有？”
4: 李德龄说：“
5: 东家急什么呀？为了这批银子出城，我从庆王爷那里讨到了一纸官房，出得了崇文门。小鬼子，过来。”
4: 一个小伙计跑过来，李德龄对他耳语几句，小鬼子一愣，看一眼应济，心领神会地点一下头跑走。李德龄看着应济：“
5: 东家，没事了，喝茶去。”
4: 应济一惊，笑道：“
5: 什么咱就喝茶去？我要跟他们走。”
4: 李德龄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捏：“
5: 那你可走不了。潘大掌柜前几天打电报给武昌的王大掌柜，要他找到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捆了送回祁县。这会儿我要是放跑了你，潘大掌柜那里怎么交代呀？”
4: 他扯着应济的手就往外走，应济不再挣扎，忽然又在门口站住了。“
5: 不走就不走，万一有人认出了我是革命党，你完了，咱们这铺子也完了。”
4: 李德龄脸色一变。“
5: 东家，刚才有人在前门认出了您？”
4: 应济点头。李德龄急了：“
5: 哎呀，我的天哪，那你还真得走了。不，我要亲自送你们出城，然后我们一起回山西。说好了，你可不能跑啊。”
4: 应济笑道：“
5: 行，我不跑。”
4: 李德龄还是没有松开他的手，拉着他走出去。大德通票号外面有名的北京商街上，大队官兵拥进来，一边沿街砸门，一边乱喊：“
6: 开门，搜查乱党！”
4: 一家家铺子的门板倒地，清兵拥进去。大德通票号大门外，一群官兵也在砸门。一边的大车门忽然打开，李德龄带王宗宇、小栓等人灯笼火把引马车拥出，众清兵都愣住，回头看清兵小校。小校挥手，众清兵拥上前来拦住马车盘问：“
6: 哎，干什么的？”
4: 众人站住，回头看李德龄。李德龄上前将一个出入庆王府的腰牌掏出来给小校看：“
5: 宗爷，认得这个吗？”
4: 小校接过腰牌一看，吓了一跳。李德龄又举起一张官房：“
5: 这个宗爷也要看吗？”
4: 清兵小校凑上前瞅一眼，借助火光看到了崇文门官房几个字，下面是大红色的庆王官印，急忙大声命令众清兵：“
6: 快闪开！”“
5: 哈，您请。”
4: 李德龄对众人说：“
5: 走。”
4: 马车又隆隆地走动起来。李德龄忽然又叫：“
5: 停。”
4: 马车停下来，众人不解地看他。李德龄走回去看那清兵小校：“
5: 这位总爷，车上是庆王爷的银子，我们这么出门不方便，你得派兵护送我们出城。”
4: 小校为难地说：“
5: 这么麻烦。
4: 李德龄塞一大块银子在他手里，小校立即眉开眼笑：“
6: 来人，护送银车出崇文门。”
4: 天大亮时，这几辆银车已经出了北京城，停在丰台火车站外路口。应济、蒋作斌等人出了银箱，蒋作斌感激地看着应济：“
7: 应济同志，都有得罪，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出不了北京城了。”
4: 应济说：“
7: 将军想回保定府，恐怕不能了，你有什么打算？”
4: 蒋作斌说：“
7: 我还是要回保定府，朝廷办事的效率我是深知的，眼下他们不一定就知道领导北京暴动的人是我，再说我还要回去关照那批炮弹。乔东家，就此分手。”
4: 莲花忽然挡在应济面前：“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走。”众人吓了一跳。蒋作斌说：“
7: 莲花同志，你……”
4: 莲花只看应济：“你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分明，既然有大帅的手令，你担任革命军秘使去山西的资格就自动丧失了。我以大帅的名义要求你和我们一起回汉口，听候发落。”望石急忙看了望柏一眼，望柏不动，静观事态发展。蒋作斌说：“
7: 莲花同志，乔东姐从昨天到今天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你们不能再怀疑她了。”
4: 将军错了，如果她不是朝廷奸细，更应当跟我们一起回去。一时间众人都把目光投向应济，应济遗憾地朝山西方向一望，走向李德龄说：“
7: 李大掌柜，革命尚未成功，我这个革命党还要回汉阳前线，你们自己回吧。”
4: 小栓上前拦住叫道：“
8: 不，你不能再跟他们走了。”
4: 见李德龄和王宗宇都不作声，小栓一下就急了：“
8: 哎，两位大掌柜，快抓住东家，不能再让他回汉口。”
4: 王宗宇说：“
7: 东家，我们是有合约的，你从大德通武昌分号借走了200万两银子，说好了要跟我们回山西，你是东家，不能不守诚信呐。”
4: 说着就拦在了应济面前。应济看好说走不脱，突然对站在一边的蒋作斌使了个眼色：“
7: 还不快走。”
4: 蒋作斌会意，二人转身飞快地向车站奔去。莲花拔枪大喊：“乔应济，你站住！”望白也大叫：“
5: 快追上去！”
4: 往时一把没拉住他，也跟着追了上去。小栓跳起脚来看着王宗宇、李德龄：“
8: 东家跑了，快追啊！”“你们怎么不动啊？”
4: 王宗宇说：“
7: 李大掌柜。”
4: 李德龄说：“
5: 这不干我的事啊，我这里有大事呢。”
4: 王宗宇一跺脚对小栓说：“
8: 哎呀，我们快追！”
4: 两人也追了过去。李德龄看着他们离开，叹了一口气：“
7: 哎呀，小桂子，你们拉阴车回山西，快走。
4: 小桂子问：“
6: 大掌柜，你也不跟我们一起回山西了？”
4: 李德龄说：“
7: 北京的事情还不明朗，我改主意了。”
6: 大掌柜，我不明白，这些都是空车。
4: 李德龄反问道：“
7: 谁说是空车呀？啊，走，快走。”
4: 小桂子一下明白了，示意众车夫赶车走，回头望一眼车站方向。李德龄说：“
7: 这个时候，全山西都知道他是革命党，他不回去，反倒做对了。”
4: 小桂子笑道：“
6: 大掌柜，庆王爷的银子还在城里呢，您还得安排车马拉他们回山西，对不对？”
4: 李德龄叹道：“
7: 嗨，瞧这生意做的，快走。”
4: 小桂子扶他上马，看他驰回京城方向，挥手带银车离去。丰台火车站内，一列货车已经轰隆隆开行，望石将望柏拉上一节车厢，应季、蒋作斌、莲花、小栓和王宗宇爬上了另一节车厢。望石对望柏说：“
6: 我们还跟着他们干什么呀？快逃吧，我们回不去了。”“
7: 怎么回不去？你假传张大帅密令回去就露馅了。”“哼，杀了乔应季我就回得去。”“
6: 哎呀，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7: 哼，我见什么棺材？我要让乔应季见棺材。天下大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一定要借这股风飞黄腾达。”
4: 保定府车站内，一列货车缓缓进站，车厢内，应季、蒋作斌等人专注地望着车站里的景象。小栓说：“
6: 哎，今天怎么了？这么安静，一个旅客也没有。”
4: 蒋作斌脸色急变，王宗宇朝前方一望，叫道：“
6: 快看，官兵！”
4: 众人一起望去，只见车站内到处都埋伏着官兵，枪口指向这趟正在进站的货车。蒋作斌看应季：“
7: 我们还是没有快过电报。”
4: 应季问：“
6: 怎么办？”
4: 这时一种声音忽然惊动了蒋作斌，他猛回头朝身后一条轨道上望去，一趟重载的火车正从这条铁轨上缓慢起行。蒋作斌低声道：“
7: 认出来了，他就是往汉口前线运炮弹的专列，快上那趟车。”
4: 货车还没停稳，他已冲下车向炮弹专列奔去。应季、小栓、王宗宇紧随其后跳下车跟过去，莲花见了又拔出枪上了子弹，跳下车追过去。另一节车厢内，望石叫道：“
6: 哥！”
4: 望柏说：“
7: 哎呀，快下车。”
4: 兄弟俩跳下车也向炮弹车冲过去。一名埋伏在这里的清军管带看到了下车奔跑的蒋作斌，大喊：“
7: 就是他，蒋作斌，开枪！”
4: 众清兵噼里啪啦开枪，蒋作斌带众人躲避弹雨，时而卧倒，时而爬起，冲向开得越来越快的炮弹车。小栓和王宗宇先上了车，这时一颗子弹击中蒋作斌的左臂，鲜血溅到应季脸上。应季叫道：“
6: 将军，你负伤了。”
4: 蒋作斌坚持道：“
6: 帮我一把。”
4: 应季冒着不断飞来的子弹拉起蒋作斌，拼命冲向炮弹车，一步跨上去，带蒋作斌钻进车厢。蒋作斌又惊又喜，看着应季：“
7: 啊，乔东家，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4: 应季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根布条，帮蒋作斌裹住伤口，笑道：“
7: 会的不会的，好多手呢，哎，咬牙扛住啊。”
4: 应季用力扎紧伤处，蒋作斌痛得大叫。这时候望柏、望石、莲花已经上了另一节炮弹车，列车在激烈的枪声中冲出保定府车站。车厢里，应季帮蒋作斌包扎完毕，用力撬开一只炮弹箱，取出一枚炮弹，打开 倒出一堆沙子，

0: 向左边说：“
1: 同志们干得漂亮，这我就放心了。”
0: 应季说：“
1: 他们已经发现你上了这趟车，一定会在石家庄车站张开大网抓你，怎么办？”
0: 蒋作斌说：“
1: 北京暴动失败，全国都会通缉我。我跟你们一起去汉口，虽然伤了一只胳膊，但这只好手还能打枪。”
0: 应季笑道：“
1: 太好了，我们在前面小火车站换车。”
0: 炮弹车很快驶进一个山区小火车站，还没停下，应季就扶蒋作斌下车。一辆旅客列车开过来，停在另一条轨道上，车上不多的几名乘客下车，应季和蒋作斌及众人上了客车。应季低声说：“
1: 大家分散到各车厢里坐，免得坐在一起引人注目。”
0: 旺柏看一眼莲花，发现他并没有听应季的，跟着应季就进了车厢。旺柏也和旺石跟进了这节车厢。王宗宇看一眼小栓，也进了同一节车厢。客车很快又在铁轨上疾驰起来。两车厢连接处暗影中，旺柏忽然举起了枪，瞄准车厢内眯眼睡去的应季。旺石上前阻止，他低声害怕地说：“
2: 哥，你干啥呀？车上都是人。”
0: 旺柏说：“
3: 人多才好动手。”
0: 就在这时，一只枪口立刻杵在了他脑后。旺柏一惊，身子不动，低声说：“
3: 又是你。”
0: 旺石回身，莲花迅速将另一只枪口指向他，旺石也将一只枪口指向莲花。旺柏趁机回头将枪口直杵到莲花脸上，兄弟俩一前一后将莲花裹挟到车厢门后。三个人仍然相互用枪指着对方。旺柏先放下了枪，无奈地说：“
3: 好吧，我们谈谈。”
0: 再说一遍，照大帅的密令，把他押回汉口前线之前，谁也不能对他动手。
3: 正是这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要保护一个朝廷奸细呢？哼，不是你，我早就把他毙了。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大帅手令上并没有允许你对他动手，如果不是知道你们俩肩负使命，我怀疑你有别的原因。
2: 你胡说，我们跟乔英季没有私仇，杀他完全是为了保卫革命。万一他在途中逃跑了怎么办？
0: 我说过了，有我在，他逃不了的。三个人都把枪放下来，莲花要离开，旺柏说：“
2: 你等等，
3: 你刚才说什么？怀疑有别的原因，什么意思？”
0: 我们山西人生下来就是商人，心口不一，我不知道你们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3: 你这话听起来就有故事了，但好像跟我们说不着，因为我们兄弟现在不是商人，只是大帅的密使。为了防止他找机会逃走，我一定会尽快在路上杀了他。
0: 莲花一字一顿地问：“经过了北京暴动，你还认为他是朝廷奸细？”“
3: 哼，北京暴动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盯着他，他才无法脱身，而且他以为那样做就能消除我们对他的怀疑。”
0: 莲花直视他半晌，忽然不想再和他说下去了。“再说一遍，只要有我在，就不会允许任何人在路上杀了他。”“
3: 我也必须再说一遍，我和旺石确实得到大帅的密令，允许我们对他临机处置。”“
0: 这话你不用说了。”不等旺柏再开口，莲花就要离开，旺柏仍不甘心。“
2: 哎，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
0: 莲花回头，旺柏眼中现出恶毒的目光。“
3: 恕我直言，我现在觉得你正在做一件和革命背道而驰的事，你在保护一个朝廷奸细。哼，我怀疑你对乔应季有了一种超越同志关系的特殊感情。”“
0: 你胡说。”“
3: 你的反应表明
2: 你被我说中了。
3: 也难怪，一个女孩子青春年华，鲜花绽放，本应当和一位如意郎君结成百年之好，琴瑟和鸣，乐享天伦，却和我们这些人生不得意铤而走险的男人为伍，出生入死。敢问莲花同志，有过怎样的奇遇，才会让你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成了职业革命党，连命也可以不要？
0: 我没什么奇遇，就是有也跟你说不着。
3: 现在说得着了，因为你得妨碍我执行大帅的密令。
0: 莲花不听，又要走，只听望柏继续说道：
3: 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出于革命之外的原因热心保护一个男人，只可能出于一种原因。
0: 莲花站住不回头，心中激动，听他说下去。
3: 这个男人又年轻又英俊，又风流又倜傥，又有才学又洋派，又会招女人喜欢，最重要的是他是当今中国最大商家的东家。但我的消息是残酷的，乔应济定过亲了。
0: 莲花不觉回头，神情大变，脱口而出：这个我早就知道。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自己失言了，转身又走。望柏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叫道：
2: 站住，
3: 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乔应济定亲了？你和他最近才认识。
0: 莲花努力让自己平静，回头脸上现出鄙夷和冷淡的表情。他的长随告诉我的，这个解释你满意吗？望柏哑然，又灵机一动：
3: 你要是这样，他就骗了你。
0: 莲花又上当了，他骗我？骗了我什么？望柏故意盯着他的眼睛，恶毒地说：
3: 乔英记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对方是他母亲娘家的一位表妹，但这位小姐9岁的时候就早夭了，所以乔英记一直没有再定亲，更没有娶妻。
0: 莲花一时心潮翻涌，几乎难以自持，匆匆离去。望石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看着望柏说：
2: 大哥，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这扯得到一块儿去吗？据我这些天观察，他不但没有爱上乔英姐，相反，我觉得他比我们还想杀了他。
0: 望柏吃惊地问：
2: 真的？
0: 望石点头。望柏恢复了英俊的表情：
3: 若是这样，我就更不明白了。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 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

0: 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

0: 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21集。莲花回到车厢内坐下来，瞥一眼不远处睡着的应季，目光转向车窗，他眼中那两团火焰又燃烧起来，化作记忆中临江渡口前的熊熊大火。大火中，几名土匪再一次把他的爷爷，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架到那个草草搭起的脚架上去，套上了绳索。匪首刘小七仍在大笑大叫：“
2: 吊起来，把渡口给我烧掉，看他还等不等乔家的茶壶。”
1: 两名土匪又架起哭泣的16岁的莲花拖走，他的耳边又响起了爷爷的叫喊：“
3: 阿莲，不要听信他们的话，乔家商队会回来的，乔家人不会忘记我们的。”
1: 他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刘小七的叫喊又响起来：“
2: 把老东西吊起来！”
1: 熊熊大火中，莲花再次看到众匪把爷爷吊了起来，莲花惨声叫道：“
4: 爷爷！”
1: 刘小七看着他：“
2: 带走，送到武昌的窑子里去，卖个好价钱。”
1: 两车厢连接处，莲花走去又回来，隐身在黑暗中，回头望着座位上的应季。刘小七的叫喊再次化成了绵绵不绝的回声，在他耳边响起：“
2: 送到窑子里去。”
1: 莲花的整个生命都在燃烧，他不顾一切地举起枪，瞄准了应季，手指快速地在扳机上用力。他身后那扇车门的玻璃后面，望石吃了一惊，要喊，又被望白阻止。望白脸上一时间现出了各种复杂的表情，惊讶、疑惑、快慰，然后是阴冷的笑意。车厢内，小栓恰在这时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恍惚间他看见一个人正要向应季射击。小栓大叫一声扑向应季：“
5: 不要！”
1: 枪声响起，一粒子弹擦着应季的耳朵击中车窗，莲花随即从黑暗处消失。车厢内大乱，旅客惊慌逃散，挤成一团。有人喊道：“
5: 有人打进火车了，有人打进火车了。”
1: 蒋作斌拔枪站起，被应季一把按住。蒋作斌看应季，应季压抑着内心的怒火说：“
6: 别动，事情过去了，我看到刺客了。”
1: 蒋作斌问：“
6: 他是谁？你认识？”
1: 这时王宗宇也扑过来保护应季：“
6: 哎，东家，你没事吧？”
1: 应季越来越生气：“
6: 没事，我有什么事？”
1: 小栓冲向车厢连接处，和旅客挤在一起，挤不过去喊道：“
5: 我知道是谁干的，一定是他们。”
1: 莲花忽然从众旅客中挤出，不动声色地坐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王宗宇一惊，想到了什么，拉小栓在应季身边坐下，前后左右护着他。乘警也跑过来对应季和蒋作斌说：“
6: 刚才谁打枪啊？看清楚了没有？劫匪在哪儿呢？”
1: 应季一指身后车窗上的弹孔：“
6: 走了，你瞧这儿，开了一枪，没来得及打劫，人就乱了，就一个人跳车跑了。”
1: 乘警分明不信：“
6: 你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的，看得真真的。”“没出什么事吧？”“哼，没有。”“啊，那就好，那就好。”
1: 蒋作斌、王宗宇、小栓吃惊地看着应季，不远处座位上的莲花却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夜深人静，应季走向两车厢连接处，消失在暗影里。莲花一惊，不觉站起来跟过去寻找，应季一下将他连人带枪按在车门后。是你干什么？
2: 你不是第一次对我开枪吧？刚才差一点就打死了我，到底为什么？
1: 莲花心情激动，不说话。
2: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还感激你呢，你却在火车上打我的黑枪。
4: 我没有，你看错人了。
2: 我要是不知道你是谁，这会儿你就死定了。
4: 乔英记，我警告你，快放开我，不然我就……
1: 应季并没有放开他。
2: 这次我还可以原谅你，不过我要警告你，再有一次我就不客气了。
1: 他愤然松开莲花走回车厢。莲花喘着气要离开，望柏兄弟从另一节车厢车门后突然现身。莲花警觉地问，
4: 是你们？
1: 望柏竟轻声地鼓起掌来。莲花要走，
4: 你闪开。
7: 莲花姑娘，乔英记刚才问的多好啊，他离开北京的时候都要感谢你了，可你突然对他打起了黑枪。
4: 我没有。
7: 莲花队长，原来你拦着不让我们兄弟动手是要把他留给自己啊。
1: 莲花不说话。
7: 哼，要是这样就是我把你看走眼了。嗯，我这个人可是好奇的很呐，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了啥呀？别说和我的理由一样啊。
1: 莲花怒视他们不说话。望柏更加阴阳怪气了。
7: 那我就猜了，一定和大帅的密令没关系，你和他另有别的事情需要用子弹解决。
1: 莲花突然将他推开走过去，望柏再次将他拦住。
7: 我现在明白了，真正和他有私仇的是你。
4: 你闪开。
7: 如果是这样，我们之间就不会有误会了，我们可以携手再回到汉口前让他消失。
1: 莲花心中又警惕起来。你想怎么办？
2: 马上就到这趟车的终点站郑州车站了，我们三个人分工，等旅客下车你直接走过去对乔英记开枪，剩下那几个我们对付。
1: 莲花欲擒故纵。蒋将军呢？也不留下？
2: 蒋将军本来和此事无关，但现在他成了知情人就不能留下了，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杀他灭口，因此一定也想不到反抗。我们三个人三支枪同时开火，他们是没有机会的。
1: 哼，现在我终于清楚了，你们和乔应季也有私仇，所以才假传张大帅密令必置乔应季于死地。
2: 那我现在是说没有，你也不会相信了。哎，那就算有吧，这样解释可以吗？
4: 你闪开，让我过去。
2: 不能。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4: 回答什么？
2: 是不是愿意和我们结成同盟，在郑州车站对乔英记动手？
4: 我又改主意了，我和乔英记是有私仇，但我更是一名同盟会员，我还是要把他带回汉口交给大帅发落。
2: 你
1: 这时望石说，
2: 大哥，我们的底牌都让他知道了，不能放他走。
1: 莲花从自己身上摸出那根导火索，想和我同归于尽吗？
2: 哎呀，王石，上海，让莲花队长走。莲花同志，不要忘了，你知道了我们的底细，我们也知道了你的底细。
1: 莲花推开望石大步离开。望石说，
2: 他不会
1: 望柏不说话，兄弟二人看着莲花走回车厢坐下。望柏脱口而出：“
7: 坏了。”
1: 过了一会儿，在列车另一端车门后，王宗宇将小栓扯过来逼问他：“
2: 说吧，你都看见什么了？”
1: 小栓支吾着：“
5: 我
2: 哎呀，你说呀，我真不敢相信，他也想要东家的命。”
1: 王宗宇忽然明白了。
2: 啊，原先以为他们三个是两波，没想到是一波。那怎么办呢，王大掌柜？
1: 王宗宇说：“
2: 跟着东家走了这么一趟，把正经大事都忘了。潘大掌柜还让我们捆上东家回山西呢。
5: 哎呀，真的，这才是咱们正经要做的。王大掌柜，快带他逃走吧。可是怎么捆呢？
2: 绳子还在吗？
5: 啊，在。不会摔坏了他的胳膊腿吧？
2: 摔坏了也是东家。
5: 啊，对，摔坏了带回去也能交差，看他还当不当革命党。”
1: 很快，小栓就带着应季走了过来。应季问：“
2: 王大掌柜，什么事儿？”“哎，小栓，人呢？”
1: 王宗宇突然从后面窜出来，趁应季没反应过来，就将一块毛巾捂上他的口鼻。应季奋力挣扎了几下，手脚就没劲儿了。王宗宇催促道：“
2: 快上啊！”
1: 小栓上去抱住应季，应季已经昏过去。小栓松了口气：“
7: 哎呀，我说什么招呢？还是老办法呀！”
1: 王宗宇催他：“
2: 快动手！”
1: 小栓急忙解下腰间的绳子，将应季拴上。王宗宇又用剩余的绳子将应季手脚紧在一起。小栓笑道：“
7: 这不是四把稻草蹄儿吗？”
1: 王宗宇说：“
2: 打开车窗，扔下去。”
1: 小栓打开门上的车窗，两人将昏迷的应季抬起来。小栓问：“
5: 车开得这么快，真扔啊？”
1: 王宗宇猛回头，看见望柏、望石正急急走过来：“
2: 快扔，他们来了！”
1: 两人松手，将应季丢下去，随后相继跳车。望柏、望石提枪冲过来，看着被打开的车窗，望石说：“
2: 坏了，逃走了！”
1: 望柏不容分说，就要爬车窗跳车。望石拉住他：“
2: 哎，你干什么？”
1: 望柏推开他，不由分说跳下去。望石一咬牙，也跟着跳了下去。火车下面，王宗宇和小栓沿铁轨向后面寻找应季，火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

0: 小生小声喊着。
1: 东家，东家，
0: 王宗宇说。
2: 哎，你喊什么？这个时候他什么也听不见。
1: 王大掌柜，我们害死他了。
2: 哎呀，是死是活找到了再说。
0: 两人就地找不到，朝后面跑过去。快速驰过的列车带起的凉风让应季迅速清醒过来，环顾四周，他迅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使尽浑身力气挣断绳子，刚缓了一口气，一趟货车就鸣着笛呼啸着驰来。应季目光骤亮，车隆隆驰进时，他猛地从草丛中窜起，一个箭步抓住了车厢，用力拉开门，闪身进去。这时候，旺柏兄弟跑了过来，看着火车，旺柏也要朝上冲，被旺石一把拉住。旺柏叫道：“
2: 你干什么？
1: 喂，哥，我们回山西吧，别跟着他们了。”
0: 火车最后一节车厢转眼飞驰过去，旺柏大怒，回头对旺石吼：“
2: 都是你，坏了我的大事。”
0: 旺石说：“
1: 哥，算了吧，这些天我跟着你，从武昌到保定府，从保定府到北京城，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天天都想杀乔英记，就是杀不了。乔英记，你是杀不了的，哥，这是命。”
0: 旺柏一巴掌打在他脸上，旺石捂着被打疼的脸，转身跑走。旺柏几步追上去抓住他：“
2: 给我站住！”
0: 旺石一把将旺柏推倒，和他疯狂厮打在一起，用尽力气踢他，流着泪叫道：“
1: 我再也不跟着你了，你是个窝囊废，是个疯子，只要你杀不了他，一回去就会被抓住枪毙，你才是内奸。”
0: 旺石这番话却让旺柏大笑起来。
1: 你还笑？我们完了，哥，你杀不了乔英记，梁子却结下了，只要他回到山西，没有哪家商号会收留我们，回去也没活路了，都是你。
0: 旺柏止住笑，看着旺石：“
2: 哎，你走吧。”
0: 旺石不走。
1: 哥，你打算怎么办？
2: 你说的都对，我就是现在和你回山西，乔英记也放不过我的。
0: 旺石转身要走，又回头说道：“
1: 你不回去，那你还能去哪儿啊？”
0: 又一趟南下的列车从远处呼啸而来，旺柏转身离开旺石，向新开过来的火车迎过去。旺石叫道：“
1: 哥，你又要干什么？”
0: 旺柏说：“
2: 知道陪乔英记走这一趟，我有什么长进吗？
1: 你还有长进？
2: 哼，别人没看明白，我可是明白了。乔英记真是个铁了心的革命党，不是朝廷奸细，人家本来就不是嘛。”
0: 旺柏大笑，向开过来的火车迎上去。旺石再次冲过来抓住他：“
1: 哥，不，还是跟我回山西吧，我们再想办法啊。”
0: 旺柏甩开他：“
2: 闪开！乔英记不是朝廷奸细，他把机会留给了我。我只要回到汉口前线，向印昌禀报一番，为他出一谋划一策，革命党就完了，我就成了大清朝的最大的功臣，会踏着革命党人的尸骨平步青云。一旦如愿，回头就灭了乔家，让乔英记死无葬身之地。”
0: 火车开过来，旺柏纵身爬上火车，旺石不知该何去何从，情急之下也只好跟了上去。火车在奔驰，车厢内一片漆黑，应季在身上乱摸，摸出了那只手电筒，打开开关，被映亮的竟是一只被打开的炮弹箱，旁边是那枚被倒空了沙子的弹筒。应季喜出望外：“
2: 哦，天哪，这是那趟从保定府开往汉口的炮弹。”

0: 冷冷对视，莲花说：
1: 乔应季，开枪吧，杀了我。
0: 应季凝视着他，又看了看蒋作斌，蒋作斌点头，应季却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2: 放了他。
0: 小栓和王宗宇显然不想放开莲花，应季生气了：
2: 我让你们放开他。
0: 小栓和王宗宇虽然放开了莲花，却仍旧寸步不离。莲花和应季四目相对，眼中现出仇敌般的寒意。忽然，应季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意外的举动，他把手中枪递还给莲花。莲花一惊，看他。小栓一步上前拦住：
2: 冬月，不要！就是他，夜里差点打死你。
0: 应季呵斥道：
2: 闪开。
0: 他执意把枪还给莲花。莲花并不马上接枪，看着应季：
1: 为什么？
2: 拿走你的枪。
0: 小栓还在喊：
2: 不要！
0: 莲花一把夺走自己的枪，回首重新指向应季：
1: 不许动。
0: 众人大惊，小栓、王宗宇两支枪同时指向莲花。王宗宇叫道：
2: 莲花队长，不要开枪，开枪谁也活不了。
0: 应季平静地看着莲花：
2: 我没有动。
1: 还给我枪也不行，我还是要把你押回汉口，交给张大帅。
0: 应季不再理他，回头看蒋作斌：
2: 蒋将军，没想到你们也上这趟车。
0: 蒋作斌说：
2: 我认出了这趟车，看到你先上了车就跟上来了。
0: 莲花突然把枪收回，转身离开，走得远远的，背对着众人在车厢另一端坐下。小栓和王宗宇这才放心收枪。应季回头盯着莲花，久久沉默不语。王宗宇低声问：
2: 东家，你们过去是不是认识啊？
0: 应季摇头。小栓说：
2: 不认识他，他怎么凭什么这样对你啊？不是你这几天对人家做了啥吧？
0: 应季怒道：
2: 胡说。
0: 他回头看一眼蒋作斌，叹道：
2: 哼，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连乙醚都用上了。
0: 蒋作斌坐下去笑道：
2: 好了，都过去了，好好睡一觉，到了汉口就没时间睡了。哎，乔东家，连我都看出来了，他们两个是真心想带你回山西，好在用的量不大，你转眼就醒过来了。
0: 应季直躺下去。
2: 哼，醒不过来就坏了，不然让这两个家伙一闹，我就是不被那个丫头打死，也会被看成是朝廷奸细，半道上畏罪逃走，一世英名就毁了。
0: 蒋作斌笑了起来，应季却不笑，他又远远地看了一眼莲花，心中五味杂陈。莲花仍然背对着大家，并不回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

0: 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咱们还是分了吧。
6: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蛙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

0: 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二三十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三至四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炮兵比武结束了，但女炮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了六个，留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

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一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

0: 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啊，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0: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1: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0: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辈。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

0: 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备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时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时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

0: 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0: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0: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0: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0: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0: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您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 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十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十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长海县老一辈的人要提起赵立兴来，人人都能讲起海娘娘显圣的故事，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事儿啊，发生在清朝的初期。有一年刮台风，长海县闹海啸发大水，狂风把一抱粗的大树那是连根拔起，洪水铺天盖地，把所有的屯子都给淹没了。大人孩子那是哭叫连天的往山上逃命。在逃命的人群中，有一个叫赵立兴的人，正背着老母亲，领着全家十口往山上逃命。忽然间他发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太飘在水里大转转，赵立兴一看老太太叫洪水冲倒了，连忙把自己的老母亲交给了儿子背着，扑通一声跳进了洪水，向老太太游去。赵立兴把老太太救上来，背到了高山上，放到地下一看，老太太眼珠朝上，肚子里叫水灌得圆鼓鼓的，已经没气儿了。全家人急忙围上前，赵立兴给老人又是推肚子又是控水，好容易把老太太

救了过来。看到老太太冷得直打哆嗦，赵立兴就把包裹里面一件青缎子大褂给老太太穿上了。老太太的鞋也让大水给冲掉了，赵立兴就把自己老母亲准备送终的鞋给她套在了脚上，和对待自己的亲妈那是没什么两样。过了两天，打定不是一般人。老太太走后，赵立兴顾不得回家，和几个养船的伙友一口气跑到了大海边上。只见海边上到处都是破船碎板，更惨的是有的船被浪打碎了，连块木板都没留下，唯独赵立兴家那条三号桅的大船好好的站在了水里，像没遭事儿一样。他是真不敢相信，心里乐得没法说。跳上船一看，连油漆都没掉，船舱里供奉的海娘娘正慈祥地望着他，只是这个海娘娘的左耳上少了一只耳环。赵立兴一见娘娘少了一只耳环，突然想起老太太给他的那只，拿出来一看，真怪事儿，哎，和海娘娘右耳的耳环一模一样，那这老人家又是谁呢？赵立兴心里纳闷，他把手里的耳环给娘娘戴上，跪下去连连叩头，心里是又高兴又猜疑，赶紧回家报信，让全家老少都跟着乐呵乐。赵立兴往家走，正好路过海神娘娘庙，只见那庙门被洪水冲跑了，他踏进庙门一看，庙堂里被大水冲的是乱七八糟，连屋梁上也挂满了烂泥。海神娘娘端端正正坐在神位上，身上披着一件青缎子大褂，脚上套着一双青棉鞋，鞋上的水迹未干，像刚从哪儿回来一样，正笑眯眯地望着他。看到这个场景，赵立兴惊呆了。海神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长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那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川老大，鲅鱼起飞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炉摇起来。
3: 好嘞。
2: 喂哟，
3: 嘿呀嘿呀，
2: 喂，还有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外甥，外甥一个，
3: 嘿呀来好
2: 嘿，我要上一个，
3: 换上一个，外呀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0: 叫一个，
1: 嘿嘿
0: 呀，
1: 嘿叫，
0: 还叫还叫，
1: 嘿
0: 呀，
1: 嘿叫，
0: 还叫一个，
1: 嘿嘿
0: 呀，
1: 嘿叫，
0: 还叫还叫，
2: 嘿叫，
0: 嘿叫，
2: 嘿叫，
0: 嘿叫，
2: 嘿叫，
0: 嘿叫，
2: 嘿叫，
0: 嘿叫，
2: 高儿大嗓
0: 要吼吼，
2: 喊大海喽，
0: 嘿嘿喊。

0: 喊得潮起
1: 潮又落哟，
0: 喊得珍宝扑大海
1: 扑大海喽，
0: 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吼哟吼
1: 哟吼
0: 嘿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吼
1: 哟吼，
0: 我喊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1: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0: 大海为我
1: 唱。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
0: 利
1: 胜
0: 利
1: 胜
0: 利
1: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利。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

0: 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川省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耗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耗子都是有各种耗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哎呀，哎呦，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就得要撸了。哎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到。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有意识把这个耗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儿，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一点点做起来。感谢家里亲朋友，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创作人，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唱爱好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长院这次吉祥音，我们这次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啊，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谓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1: 长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起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耗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耗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

0: 下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2: 时代翻起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你得和自己开战，才能拯救自己。今天分享的是纳瓦尔宝典，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当你觉察到自己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救上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自己，无论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因为纳瓦尔宝典说，用9个月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专家。生活是过未来，而不是过过去。等你努力9个月之后，你再看那时的你，跟现在的你肯定是不一样的。成长最快的方式就是硬着头皮上，人生所有的转机都藏在你的恐惧里，即便你是颤抖着上场。人生就是边害怕边勇敢，人生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害怕和恐惧是我们的本能，但勇敢是我们的选择。一定要相信自己，多走点弯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在成为你自己的路上就够了。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会给路的。
10: 有趣。 有料哦，
8: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全网爆火一个超级治愈又好笑的热搜，女生穿汉服拍照，直接被小朋友吊成翘嘴。这事儿真的又温柔又可爱，全程甜度超标。前段时间有一位小姐姐外出拍汉服写真，仙气飘飘，古色古香，本来安安静静的在摆造型，结果偶遇一群出来郊游的小朋友。孩子们一看见汉服姐姐，瞬间眼睛发光，一拥而上，团团围住，小嘴儿就跟开了夸夸模式一样，一口一个仙女姐姐，大美女下凡了，真诚纯粹，毫无套路，花式夸奖连环输出，根本停不下来。什么叫吊成翘嘴？就是本来小姐姐还想维持端庄优雅、清冷仙气的人设，在小朋友一声声真诚的夸赞里，嘴角根本压不住，全程疯狂上扬，合不拢嘴，端庄人设彻底崩塌，温柔笑意藏都藏不住。成年人的夸奖有时带着客套，带着礼貌，但小朋友的夸奖和赞美是百分百纯天然，不带滤镜的真心认可。我们平时拍照会纠结角度，焦虑容貌，担心别人怎么看，结果在孩子眼里，穿汉服的你就是真正的仙女下凡，又温柔又漂亮，没有容貌焦虑，没有审美偏见，纯粹因为好看，所以大声说喜欢你。看过之后呢，很多网友就特别感慨，这是今年最治愈的被夸瞬间。成年人紧绷的情绪，日常积攒的疲惫，被一群小朋友的童言无忌瞬间治愈。原来最美的国风，最好的文化传承，不需要大道理，不需要硬科普，孩子们眼里的惊艳，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是最鲜活的文化输出。一袭汉服让传统文化变得好看、温柔、接地气，这正是一袭汉裳古韵长，孩童初见眼生光，声声仙女由衷赞，笑意弯弯眼端庄，稚语无心稚意暖，国风有美自留香，童真不负人间色，传统文化永悠扬。被童真治愈，被国风温柔。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4: 啤酒、红酒、黄酒、白酒，不同酒的度数有啥区别？咋换算？喝三罐啤酒的量能喝多少白酒？喝多少算过量？为了不让你在酒桌上出丑，今天混子哥花两分钟给各位小趴菜说说酒的度数。一万个中国常识。酒的度数是指在20摄氏度时，每100毫升的酒里纯酒精的体积，酒瓶上标注为 XXVO， 某种酒标注 20VO， 说明100毫升这种酒里含有20毫升纯酒精，标注 50VO， 说明100毫升这种酒里含有50毫升纯酒精。因为酿造方法不同，不同酒的度数各有高低，一般啤酒最低约3到5度，某款伏特加最高约96度。温馨提示，啤酒的包装上除了标注酒精度数，还会标注麦芽汁浓度，这是麦芽汁浓度，结成 X 度啤，是指开始发酵时原料里麦芽汁的糖度，度数高的味道更浓郁。 12.0 度啤大于等于 4.5%， 这个才是啤酒度数。有人把麦芽汁浓度当成酒精度数，以为自己很能喝，结果一上酒桌就吃亏了。那么怎么判断自己能喝多少呢？如果喝三罐啤酒会晕乎，那代表能喝多少红酒、多少黄酒、多少白酒呢？简单换算了一下，三罐啤酒约等于半瓶红酒，约等于小半瓶黄酒，约等于一分酒气的白酒，那喝多少才算合适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一天饮用的酒精量建议不超过15克，这大概相当于一罐半的啤酒约450毫升，半红酒杯的红酒约150毫升，半分酒气的白酒约50毫升。

0: 小杯的高度白酒约30毫升。注意了，酒驾的标准是每100毫升血液里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那喝多少能测出酒驾呢？大概就是你闷了两大口啤酒的量。各位千万别抱侥幸心理，喝车不开酒，不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混知漫画，专治不明白。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你身处的环境无形中塑造着你的心境，这个环境既是物理的居所与空间，也是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节奏与氛围。有意识地去创造和靠近让自己情绪稳定的环境，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心境。整理书桌，让视野所及之处井然有序。选择早一站下车，步行穿过有树荫的小路回家，或是睡前为自己留一盏光线柔和的灯，让眼睛多看看绿意，让耳朵听听自然的风声或一段纯音乐，让身体处于一个整洁、舒适、通透的空间里。当你着手营造外在的秩序与美感时，内心的繁杂往往也随之沉淀，身心便有了可以栖息的角落。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旧时妇女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甚至妇女跨踩渔网都视为不吉利。而在上世纪5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并连年获得高产船的称号。38号头船船长文淑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寻访海上花木兰，了解38号女将们23年的捕鱼史。38号顾名思义，必定与妇女有关。旧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四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远洋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出海后，船在风浪里颠簸，姑娘们的脑袋也随着旋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白，胃肠翻滚，大口呕吐，吐完了饭水，吐黄水，即使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晕船关，在渔船上站住了脚跟儿。很快与男船员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要求出海打鱼的姑娘也极为踊跃。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一对 44.1 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38号从机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妇女们的带头人文淑珍被任命为跟船船长，她也是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38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八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3年，文淑珍被提升为38号头船船长，女船员增至了1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落帆、摇橹、测量水深、流速和风向。一次，文淑珍率船在山东捕鱼，海面忽然刮起11级大风，渔船未能及时收港，只好下锚停航。狂风卷起高达20多米的海浪向38号袭来，只有女船长和女船员的渔船在海面上倔强地挺立着。桅杆被打断了，锚缆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危急时刻，文淑珍动员全体船员齐心协力，沉着稳定地亲自掌舵，经过与风浪20多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渔船安全收港，挽救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1969年后，38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发展到两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文淑珍和她的38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思阳渔场，曾创造出一天捕获15000余斤对虾的高产记录，多次夺得辽宁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成绩，创造出令男同志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业绩。他们的船舱总是满载而归，为集体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38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打鱼姑娘文淑珍的名字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1981年，38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有154名女青年上船捕鱼，38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 1.3 万吨。巾帼不让须眉，154名渔家儿女诠释着海上花木兰披风斩浪的顽强拼搏精神，他们
是时代的楷模。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壳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

0: 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二三十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三至四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

0: 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0: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840.8 元、629.1 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0: 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2: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3: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2: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3: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

0: 是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卫。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啊，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传统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1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哦， 这物以稀为贵哈、啊，这毕竟是只有十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啊，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五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四五十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七八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炮兵比武结束了，但女炮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

0: 了六个，留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书我们说到，陈勇碰海回来，在窝棚里没看到弟弟陈猛，他放开嗓子喊了几声，没有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头往海里撒嘛，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鲨鱼啊！眼前蓝蓝的海面上掀起了波涛，一条四丈多长的大白鲨正在嬉戏。这种鲨鱼会毫不迟疑地把落水的人一口吞掉，有人就曾经亲眼看过它吞一窝海狗，比南海中的虎鲨还凶恶。眼见的弟弟是被大白鲨吞了，陈勇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冲着大海哭着说，苦命的弟弟，想不到你竟被这恶鲨所害，大白鲨，俺今天和你拼了。只见他大步流星赶回海草窝棚，拿起新买的鱼刀，夹着那批青布就往海边跑。下水之前，他把这批青布紧紧地裹在了身上，深吸了一口气，手持鱼刀向大白鲨游去。大白鲨体内没有鱼鳔，为免遭灭顶之灾，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游弋。陈勇游到了大白鲨一丈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他老皮粗糙，上万片凸起的盾鳞镶嵌在鱼皮上，就像一大面错板。鲨鱼的嘴也怪，长在头部的下方，它是嘴向下吞吃鱼虾，血盆大口里的牙齿有好几排，都像那个大米粒似的细牙，咬嚼着鱼类就像那个利刃。此时大白鲨正在吞吃鱼虾，大嘴紧巴搭着，

陈勇两眼冒火，游到大白鲨的脑后，举刀向恶鲨的脑门刺去，把他的鼻子左侧豁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冒出了一大片的污血。大白鲨受到了突然一击，暴怒地张开了血盆大口，摇头摆尾地向陈勇扑了过来。陈勇侧身一躲，双脚踩水游上了水面，举刀又和鲨鱼拼斗了起来。大白鲨灵巧地把身躯翻转过来，嘴朝上吞水，追捕海面这黑色的对手，恨不能一下子把那陈勇就吞进肚里做他美餐。陈勇更是机灵，趁他吞水的功夫，又一刀向大白鲨嘴里插进去。恶鲨在嘴唇又是一道血口，牙齿也给捅掉了好几颗。鲨鱼暴怒地猛扑过来，陈勇又是一个猛子潜到了海底。就这样斗了几个回合，大白鲨身上又挨了两刀。毕竟他身大力不亏，四处伤口流血，一点也不在乎，追扑是越来越凶。陈勇呢却有些支持不住了，打算游回岸上歇一会儿再战。大白鲨紧追不放，把陈勇吞吸到嘴里，蠕动几排细牙准备咬陈勇，却怎么也咬不烂陈勇的皮肉。原来啊，陈勇身上裹的青布顶了用，大米粒大的鲨鱼牙咬不动这层布，加上陈勇用鱼刀在大白鲨的嘴里四处乱捅乱扎，这鲨鱼又疼又恼，连翻了好几个跟头，一用劲儿把陈勇囫囵个的吞进了肚子里。被大白鲨吞进肚子里的陈勇命运如何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31日20时到1日20时，晴见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3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

0: 际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文伟为长海县委书记；中共长海县第十七届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纪委领导班子；党代表感悟党代会报告，访谈落实党代会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会议选举王文伟、张胜足、李宏伟、杨春辉、李弟、江玉国、王军涛、朱东城、邹红锦、周长文、董小娇为中共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文伟当选为长海县委书记，张胜足、李宏伟当选为副书记。王文伟代表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讲话，对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王文伟表示，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县委书记，意味着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充分信任，寄予厚望，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同时也对长海的发展充满信心。我将把这种信心变成力量，把力量化为行动，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遗余力，与同志们一道，与全县人民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把长海的事情办好，把长海的事业做大。王文伟对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提出带头讲政治、带头重实干、带头惠民生、带头顾大局、带头守纪律等五点希望，要求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用实干诠释担当，用实际兑现承诺，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会议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十七届长海县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名单。本台消息，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长海县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周长文、赵刚、孙仁发、车桥路、张玉成、岳敏、李志当选为长海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周长文当选为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刚、孙仁发当选为副书记。周长文代表新一届长海县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强调，长海县第十七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长海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提出了明确要求。新一届长海县纪委承载着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这既是莫大光荣，更是重大责任，要永葆忠诚本色，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不断增强大局观念，创造性开展工作，让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为奋力实现长海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本台消息，主题为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长海县第十七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站位高，利益新，目标明，措施实，擘画的蓝图目标清晰，部署举措务实有力，充分贴合海岛实际，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出席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海岛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 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培优壮大海洋产业，坚定不移实施海洋振兴战略，坚持陆海联动，向海图强，让蔚蓝海洋成为长海最磅礴的发展动力。来自长海县涉海企业的党代表魏亚林表示，将把报告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让海洋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海岛群众。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代表魏亚林：
1: 报告明确延伸渔业全产业链，做强长海海珍品公共品牌，为水产企业带来发展机遇。我们将完善冷链与数字化溯源体系，深耕精深加工，以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0: 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立足海岛就医难点，完善海陆应急救援机制，建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切实打通海岛群众就医保障最后一公里。来自卫生医疗系统的党代表杨庆海认为，基层医疗体制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抓手，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海岛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代表杨庆海：
2: 今后我会持续深耕基层诊疗，常态化开展慢病随访、健康科普宣教，熟练运用海上应急救援体系，提升救治能力，补齐海岛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9号晚，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在长海县镇海滨广场盛装启幕，数千名居民和游客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以岛向未来与世界相遇为主题的文旅盛会。舞台上，仿生人工智能机器人跨越时空来到长海，千年渔火与机器人舞团交相辉映，诠释科技与海岛民俗的融合，从长海出发与世界相遇。多国音乐人用异国的旋律共谱长海海洋乐章，对外宣示长海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共鸣。少年街舞团用最潮流的肢体语言演绎新时代海岛青年的无畏与创造，向世界展示长海的青春面孔。而数百架无人机编队划破长夜，拉出的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的璀璨字样，渔家古韵与科技光影交相辉映。据了解，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活动以生态大长山、和美海岛行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下旬。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沙滩趣味游乐、海鲜美食品鉴、鱼灯飘放祈福、篝火莲花晚会等系列体验项目，全方位解锁海岛夏日的浪漫与热情。本台消息，7月29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5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6.4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2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9%。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

0: 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

0: 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二三十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子实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三至四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子实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三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 3.45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3: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三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

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

0: 这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啊，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 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

0: 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官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

0: 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

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喧嚣，小桥流水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解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者邀。 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

0: 给解下来，于是挂冠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

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闵》，《少闵》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

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出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实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问题，饮食调理可以说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中医认为，高血压以肝肾阴虚为本，以肝阳上亢、痰浊瘀阻为标，所以在饮食上对肥甘厚味燥热之时要适当的忌口，适宜选择具有补益肝肾、化痰降浊的食物，比如猕猴桃、无花果、菠菜、木耳、南瓜，还有山楂、芹菜等等，这都适合高血压的朋友食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因人而异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情绪对于人的健康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理，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退休之后，因为不上班了，老年人的活动圈子会变小，这会造成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而时常感到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怎样改善呢？告诉您，加强人际关系，进行适当的社交，对于获得良好的情绪状态是非常有效的。祝朋友们沐浴在快乐的情绪中，生活幸福充实。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风走了八千里》。

0: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

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

0: 这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山地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晖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

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间。

领袖，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起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

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忠义平安喜乐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晚风吹过落日海。他说，慢慢的我才知道，生活朋友越简单越好。是的，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呀、朋友啊，都是那种简单如水的，越简单越直白，越能够长久。好，一起来听晚风吹过落日海。

朋友、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没有谁离不开谁，只要你愿意。说得很好啊，这是在经历了事情之后的一番感悟吧。确实，这世界上、这地球上哈、离了谁都照样转啊。那生活呢，总是要进行下去的。所以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坚强起来。一起来听《再见》。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
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

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四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五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五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万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三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史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八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
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 1.3 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百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占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

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古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

红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10000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100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7000-8000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无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
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

鼠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鼠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鼠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黍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鼠年足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鼠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鼠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鼠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小正》明确记载了种黍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黍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黍而食之”更是把黍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雷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葛、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黍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黍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20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黍》中，硕黍硕黍，吾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黍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黍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

0: 蜀梨。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蜀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蜀梨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蜀梨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蜀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杯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蜀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它对蜀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蜀、稻尾蜀、绣城赤蜀、马革大黑蜀、半夏蜀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蜀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茶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茶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蜀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蜀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蜀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蜀的解释明确提到，蜀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蜀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蜀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蜀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蜀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蜀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蜀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蜀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蜀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蜀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 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鼠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鼠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汉族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汉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粒，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字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

0: 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 9.2 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6: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4: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5: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

0: 你扎扎实实的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
1: 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2: 熟悉王几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几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几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几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几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3: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几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几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4: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几：
0: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2: 在王几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几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1: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0: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的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都自珍朝惜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5: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6: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六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6: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6: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5: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6: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 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二型弹道导

0: 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3: 于兰，你好。
2: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3: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2: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3: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2: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3: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 40%， 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2: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

0: 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1: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0: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0: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 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

0: 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

0: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那谁弄瓶子型儿，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对对，这一片吧。
10: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

0: 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你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 3.2 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 1.66 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5: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4: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5: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 9.5 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唤起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以及对故乡的那种深深的眷恋。这首歌是否会唤起你对于大海家乡的怀念呢？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31日20时到1日20时，晴间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张子、海洋，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3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路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大长山岛是我国黄海北部的第二大岛屿，也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千百年来，岛上淡水资源匮乏，居民靠着饮用苦涩的地下水度日，水资源严重缺失，也制约着海岛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利益无小事，2005年长海县全面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用输水管把淡水送上海岛，彻底解决海岛居民吃水难的问题。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品尝下大陆输送进海岛的甘甜水、幸福水。昔日淡水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渔家人的日常生活，更影响了海岛经济的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先后采取了扩建蓄水池、接雨水和海水淡化等方法解决水资源短缺，但都没能改变岛上缺水的状况。因此居民家全都备上水缸，供水时把缸接满，以备停水时使用。1995年，大连市政府做出了对大长山岛镇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的决策。跨海引水工程全长 33.5 公里，其中海底管道 18.2 公里，总投资达 1.2 亿元，日输水能力为7000吨。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跨海引水工程于2005年开工。共包括大陆输水工程

海底输水工程、岛内输水及净化厂建设工程。长海跨海引水工程最难的是海底输水工程，当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长海县所在的海域深度平均在20米左右，输水管道需要埋入海底2米深，同时必须避开海底暗礁，工程路线的确定是第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在海上每隔50米进行一次海底钻探，进行分析连线，从而在被造的5条线路中选择了一条跨海长度为18.2公里的路径。跨海管道全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无污染耐腐蚀的 PE 钢丝复合管材，输水管道直径达450毫米，在管材铺设施工中创造发明了对接焊、加套焊接的先进技术，这些工程技术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2006年12月21号，英纳河的水经普兰店市皮口镇引到了大长山岛，从此大长山岛的居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自来水。大长山岛引水成功后，长海县委县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跨海引水，解决其他岛屿的缺水问题。2010年8月，长海县再次启动了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取水的跨海引水工程。有了一期工程的前车之鉴，工程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创新技术工艺，确保了工程建设工作的有序展开，稳步推进，并通过对工程施工的事前、事中、事后严格控制，实施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度，确保施工效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工程质量。2015年6月，全长 79.15 千米的跨海引水续建工程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线取水，经荆州杏树屯入海引至广鹿岛，在广鹿岛净化后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其他岛屿。输水管线涉及广鹿岛、隔仙岛、瓜皮岛、大长山岛、哈仙岛、小长山岛、赛里岛7座岛屿。至此，长海县70%居民告别靠天吃水的历史，喝上了大陆甜水。党的20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长海县建成的海底淡水输送管线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个重大工程，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困扰海岛吃水难的瓶颈，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长海县父老乡亲的生活质量，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行》，再会。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张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

0: 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大比武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地固定目标。这次到海洋岛，罗瑞卿提出要观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拖把。女炮班正士气高涨，接到任务立即准备。移动目标离岸3000余米，他们第一发炮弹就把炮艇拖把击穿。罗总长很高兴，又指示再设3个移动目标。考核升级，3声巨响，目标全部击中。算下来，这4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1分钟。打移动目标4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38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长海县发大水，赵立兴救了一个老太太。当大水退了之后，赵立兴往家走，看到海神娘娘庙里供奉的海神娘娘穿着打扮跟他救的老太太一个模样，赵立兴一眼就认出来，娘娘身上披的青冠大褂和脚上套的鞋正是他自己给老太太穿的。他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救的老人呐，就是海娘娘，是海娘娘显圣才把他家的大船给保下来。赵立兴感动得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叩头，嘴里说，圣母大人保住我家大船，小人世代不忘，大恩大德。赵立兴回到家什么也没顾，先领人把娘娘庙内破墙残壁修理一番，又把娘娘神像擦得那是干干净净，一切修整完毕，又领船跑南班去做买卖去了。不到一年挣了大钱了，他和伙计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赵立兴的船从南邦往回走，驶到一个孤岛之外，天已经黑了，风高浪大，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把大船掀到了暗礁上。巨浪哗的往回一撤，大船咔的一声被暗礁拦腰割成两截，又一个巨浪打来，把船头那截打入海里不见了，船上这十多个人全部落了水。一个月后，家里人算计着大船该回来了，就天天到海边去望船。这一天，远远望见从西南的海面上来了一只大船，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赵立兴的船，亲人们乐得心里跟开花了似的。一会儿大船就来到了眼前，大伙看清，原来是一只大船的后半截。哎，这前半截哪儿去了？大家上船一看，半截船的船底儿在水面上飘着，船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船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成堆的米面货物原封未动。一看到这情形，不用说，人们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哭成了一片。正在这当，一条小船来到大伙面前，船上人呼喊着，哎，别哭了，俺回来了。大伙一看，自己的亲人都在这船上。赵立兴和伙计们看见自己遭遇的大船后半截也回来了，当时啊，哎呦，这两下是又惊又喜，但是又都闹懵了。原来啊，赵立兴他们落水之后，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艘小船，把他们一个个全给救了上来，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岛里。人们都拥进了大船的后舱，只见娘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楼里，慈祥地望着人们，像是和大家说话一样。人们一下子全明白，这又是海神娘娘显圣。大伙一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对着娘娘跪了下来。赵立兴哭着说，圣母娘娘在上，您老人家两次显圣保我大船，救俺穷人，俺们永世难忘，小人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报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文伟为长海县委书记；中共长海县第十七届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纪委领导班子；党代表感悟党代会报告，访谈落实党代会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会议选举王文伟、张胜祖、李宏伟、杨春辉、李弟、江玉国、王军涛、朱东城、邹红锦、周长文、董小娇为中共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文伟当选为长海县委书记。

0: 张胜祖、李宏伟当选为副书记。王文伟代表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讲话，对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王文伟表示，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县委书记，意味着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充分信任，寄予厚望。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同时也对长海的发展充满信心。我将把这种信心变成力量，把力量化为行动，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遗余力，与同志们一道，与全县人民一起，一步一个脚印的把长海的事情办好，把长海的事业做大。王文伟对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提出带头讲政治，带头重实干，带头惠民生，带头顾大局，带头守纪律等五点希望，要求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用实干诠释担当，用实际兑现承诺，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会议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17届长海县纪委依次全会选举产生的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名单。本台消息，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长海县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周长文、赵刚、孙仁发、车桥路、张玉成、岳敏、李志当选为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周长文当选为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刚、孙仁发当选为副书记。周长文代表新一届长海县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强调，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长海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提出了明确要求。新一届长海县纪委承载着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这既是莫大光荣，更是重大责任。要永葆忠诚本色，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不断增强大局观念，创造性开展工作，让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为奋力实现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本台消息，主题为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站位高，利益新，目标明，措施实，擘画的蓝图目标清晰，部署举措务实有力，充分贴合海岛实际，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出席17次党代会的代表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海岛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培优壮大海洋产业，坚定不移实施海洋振兴战略，坚持陆海联动，向海图强，让蔚蓝海洋成为长海最磅礴的发展动力。来自长海县涉海企业的党代表魏亚林表示，将把报告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让海洋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海岛群众。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代表魏亚林，
1: 报告明确延伸渔业全产业链，做强长海海珍品公共品牌，为水产企业带来发展机遇。我们将完善冷链与数字化溯源体系，深耕精深加工，以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0: 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立足海岛就医难点，完善海陆应急救援机制，建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切实打通海岛群众就医保障最后一公里。来自卫生医疗系统的党代表杨庆海认为， 基层医疗体制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抓手，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海岛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代表杨庆海：
2: 今后我会持续深耕基层诊疗，常态化开展慢病随访、健康科普宣教，熟练运用海上应急救援体系，提升救治能力，补齐海岛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9号晚，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在长海县镇海滨广场盛装启幕，数千名居民和游客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以岛向未来与世界相遇为主题的文旅盛会。舞台上，仿生人工智能机器人跨越时空来到长海，千年渔火与机器人舞团交相辉映，诠释科技与海岛民俗的融合，从长海出发与世界相遇。多国音乐人用异国的旋律共谱长海海洋乐章，对外宣示长海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共鸣。少年街舞团用最潮流的肢体语言演绎新时代海岛青年的无畏与创造，向世界展示长海的青春面孔。而数百架无人机编队划破长夜，拉出的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的璀璨字样，渔家古韵与科技光影交相辉映。据了解，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活动以生态大长山、和美海岛行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下旬。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沙滩趣味游乐、海鲜美食品鉴、鱼灯飘放祈福、篝火莲花晚会等系列体验项目，全方位解锁海岛夏日的浪漫与热情。本台消息，7月29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5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6.4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2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9%。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陆依赖，实现陆岛之间24小时的全天候快速通行，极大改善交通状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国在大海上架桥的那些海岛的陆路交通状况。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就全国12个海岛县来说，无论是分布在南方的南澳县、平潭县、胜寺县、东山县，或是北方的长岛县等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 就是由众多岛屿组成，居民出行依赖的

0: 主要就是海上交通。
1: 像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由1390个岛屿组成。舟山跨海大桥连接了舟山本岛周边的岛屿，极大地改善了群岛之间的交通状况。像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通过上海长江大桥、重启大桥等多座大桥，实现了与上海市区相连，极大地便利了岛上居民的出行和物资运输。像福建省内的平潭岛，通过平潭海峡大桥与大陆相连，东山岛则通过东山大桥与大陆相连，极大地缩短了陆岛交通的距离，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旅产业的拓展与繁荣。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全国这些海岛县交通状况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居民出行难题，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也是如此。畅通的长海跨海大桥将彻底改变海岛人的出行方式，实现出行多样化。私家车、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的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特别重要的是，长海大桥的开通将优化岛屿间海上交通的良性循环。长海县海洋岛、獐子岛等镇级岛屿以及所属的村级岛屿，海上运输可缩短一半海上航行时间。抵达长海县镇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则可直接上桥。长山大桥将成为长山群岛新的交通大动脉。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民生动脉、经济动脉。长海县将以路为笔，擘画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

0: 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一到两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雉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栗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十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一至两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经手